0: 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九一四中医四时养生说，
4: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直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配合中药代茶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外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二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5: 听民生，解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九一四回声，九一四回声，民生热线2550914。
6: 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进爵街老德一楼附近原本有停车位，这里都是商户和居民楼，车辆较大，原本车位堪忧，现在 BRT 安装后，道路上安装了石柱子，没有停车位。请问针对停车位问题，我们会怎么处理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诉求人的要求与 BRT 二期工程原设计不符，作为合同执行方将此类问题反映至设计部门，待设计部门反馈后，该局将按设计方案执行，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听民生，解民意，九一四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他买了一座顶帐房，目前物业维修基金票据上顶帐房的名字不是他本人的名字，而房产备案的名字是他本人的名字，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依据住宅专项维修基金管理办法第28条规定，房屋产权发生转让后，维修资金随房屋产权同步过户，当事人可携带维修资金过户协议、不动产权属证书、个人身份证件等材料前往专户管理银行办理账户更名手续。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四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上班是为了什么？
7: 因为热爱。
5: 热爱什么？
7: 热爱钱。
8: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5: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9: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接下来继续关注天气。
5: 天气资讯话题。

0: 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1: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7摄氏度，风向是东南风，风力是3级。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三金胡同西向东新兴街附近呢是拥堵了150米左右。长白山西路辅路西向东从长白山西路路口到昌盛街是拥堵了250米左右。新源南街北向南从金达莱南街到天池路是拥堵了230米左右。金达莱南街北向南天池路附近是拥堵了140米左右。天池路北向南拥堵60米左右。昌盛街北向南从天池路到长白山西路辅路拥堵了290米左右，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了660米左右，新村路东向西拥堵了300多米左右，太平街太平街北向南延吉国富商业步行街附近是拥堵了60多米左右，金达莱南街辅路北向南天池路附近呢，当前是缓行100多米左右。
0: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的，接下来继续关注消息。国内成品油新一轮调价窗口仅剩最后一天，将会在今晚12点正式开启。随后地缘风险升温，国际原油开启连续暴涨行情，带动国内原油变化率一路走高，行情从预期下调转为调价搁浅，如今直接变为大幅上调。周期内油价波动幅度累计近0.4元每升。最新测算数据显示，国内汽柴油预计分别上调230元每吨、220元每吨，换算成日常家住油价，92号汽油每升涨0.18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2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19元。按家用车50升油箱计算，加满一箱油，车主较多支出近10元。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收于每桶79.60美元，涨幅为0.3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美分，收于每桶84.95美元，涨幅为0.26%。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延边革命烈士陵园闭馆公告。尊敬的广大观众，为优化展陈设施，提升红色教育水平，延边革命烈士陵园启动整体升级改造项目，即日起纪念馆闭馆施工，暂停所有参观接待工作，具体恢复开放时间将另行通知，请您及时关注微信公众号获取最新信息，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盛夏清风送爽，延吉市人民公园迎来一年一度的荷花盛景，园内荷塘千枝荷花次第盛放，碧波翠叶淡雅繁花勾勒出独属于边城的夏日诗意，吸引大批市民前来赏景消暑。步入园区，大片荷塘映入眼帘，层层叠叠的荷叶挨挨挤挤，青翠欲滴，粉嫩荷花错落点缀其间，有的含苞待放，有的肆意盛开，金黄莲蓬清晰显露，微风拂过，荷香淡淡飘散，和蓝天白云、红亭古木相映成趣，城市楼宇环似荷塘，传统凉亭和连片荷叶相融，尽显延吉城市生态之美。荷塘边人流络绎不绝，不少市民呢结伴漫步赏景，中老年游客驻足自拍，定格荷塘美景，家长带着孩童近距离观赏荷花，感受自然意趣，摄影爱好者架起相机长焦镜头，细致捕捉荷花盛放的唯美特写，定格一池夏日风光。园内杨柳青垂，鲜花簇拥，红色休闲凉亭内，市民歇脚闲谈，处处洋溢闲适惬意的氛围。好的，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7月10号以来，受台风八威外围残留水汽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全省50条河流超警超保。截至7月15号6点，吉林省累计转移安置群众11.3万人，972名县级包乡干部、1.2万名包村人员全部到岗。截至7月10号，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我省有以下地区。长春、吉林、四平、辽源、通化、梅河口、白山、白城、松原、延边、长白山。

再来关注哈，为推进打击制售假冒伪劣肉制品违法犯罪工作纵深开展，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安全，吉林省公安机关面向社会有奖征集涉肉制品领域违法犯罪线索，通告如下。首先，线索征集范围有各类畜牧养殖、屠宰市场主体及个人、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加工企业、餐厨废弃物回收企业及个人等，实施下列违法犯罪行为线索。第一，非法投喂瘦肉精等禁限用物质，在牛羊生猪等屠宰前注水、注药或者注入其他物质违法犯罪线索。第二，生产经营病死、死因不明或检验检疫不合格的畜禽肉类以及其制品违法犯罪线索。第三，非法添加禁限用物质，如工业色素、硼砂等，或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违法犯罪线索。第四，就是肉制品，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等肉源性造假违法犯罪线索。第五，是伪造、变造、买卖畜禽、屠宰两证两张或者其他肉制品相关证明文件行为的违法犯罪线索。第六，就是其他涉肉制品违法犯罪线索。举报奖励有，欢迎社会各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针对举报线索查证属实，立为刑事案件，并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或提起公诉的，案件侦办单位将会按照相关规定，视情奖励举报人人民币2000至10000元。对于群众举报，公安机关将严格保密，保障举报人身份信息、举报线索内容和奖励数额等信息安全。

7月14号晚，吉林市松花江临江门大桥边，一只虎斑小猫蹲在了江心露出水面的树枝上，已经被困了2天了。热心市民徐先生操控无人机展开营救，在另一位飞手提供的画面配合下，小猫机敏地跳进小江，安全着陆。水利部7月16号召开新闻发布会，我国正式进入防汛关键期，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国家医保局7月16号发布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

限一定活动，新冠病毒疫情呈低流行水平。进入暑期后，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基孔肯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再来关注，多家企业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打响。为了让员工观看决赛，7月16号，阿迪达斯、网易、三七互娱、联想集团等企业纷纷发文给员工放假，有的放假一天，有的放假半天，有的给补觉时间等。再来关注，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消费领域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包括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积极发展动漫、潮服、潮玩等消费产品等。新产品，完善人工智能新产品研发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与脑机接口、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混合现实等技术融合，推出一批国际领先的智能消费品。创新数字内容消费，推出更多优质数字文博产品。增加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穿戴、智能机器人、桌面级三维打印设备等新一代智能终端产品有效供给。加快智能安防、视频账户系统等研发以及互联互通，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积极发展动漫、潮服、潮玩等消费产品，培育建设一批首发经济领军企业、平台载体，支持国内外优质商品和服务品牌，开设高能级首店，举办首发、首秀、首展等活动，优化相关审批备案流程。新场景，提升数字服务消费，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赋能生活服务和景区街区，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医疗、文化、旅游、体育等领域融合应用，拓展智能体应用场景，聚焦居家服务、养老助残、文化和旅游、教育培训、康护护理等重点领域，用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沉浸式、互动式的消费场景，建立人工智能消费领域与应用开放清单，开展场景供需对接活动，支持重点商圈、商街等消费载体向沉浸式、互动式多元消费场景升级，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接下来是新业态、新模式，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超高清内容供给，发展虚拟现实电影、LED 数字影厅等电影新形态，探索人工智能产品融资租赁、共享试用等新模式，促进应用推广，支持实体商贸企业数字化营销，引导即时零售、直播电商等规范健康发展。再来关注，7月以来，山西晋城、陕西西安、未央区的加入，使全国试行停车按分钟收费的地区涵盖了省会城市、地级市、城区和县城。此前，浙江杭州、贵州贵阳、安徽合肥、肥西县等地已开始试点。好的，看一下时间，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周再见吧。

0: 早晨8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发欢庆。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탑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4: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2: 九一四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直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务，配合中药代茶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外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二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4: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5: 唱，不是唱歌的吗？
4: 你行你上。
6: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4: 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5: 唱你想听的。
7: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8:35，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1: 不寂寞。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高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左一。
0: 问候各位。嗯哼，节目当中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陈雅森的一首歌叫做《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
2: 这辈子都够够的了，下辈子。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
5: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6: 唱，那是唱歌的吗？
5: 你行你上。
7: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5: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6: 唱你想听的。
8: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19: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1: 不寂寞。
0: 进入到节目下半段，分享的第一首歌《呼吸决定》，3D 环绕版啊，
2: 来环绕一下。

0: 只能怪自己。陶喆的一首歌《自导自演的悲剧》分享给各位，来吧，接下来时间安排下一首。
1: 下一首
0: 《春天花会开》，
1: 来吧，
0: 来来来。
2: 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九点二十六分，马上分享的是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歌曲的名字叫做《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岛屿》。
1: 想去。
0: 嗯，都想去。
1: 嗯。
0: 好吧，趁着这个周末时间，有时间去不去？有时间去一去啊，去一去，试一试。
1: 去一去。
0: 来吧，结束我今天的节目，下周回来再见了，各位。
1: 拜拜。
0: 拜拜。

0: 上午九点半，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法律是社会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每一步。2025年9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施行，它关乎你我，关乎未来。让我们共同学习，积极宣传，让法治精神融入日常，遵法于心，守法于行，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和守护，共建我们更加公正美好的家园。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兴。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4: 转周五了，星期五上午的9:3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道，这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是声色旅行，来问候一下各位，各位上午好，周末愉快。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最高气温是31度，最低温是17度，风向是东南风，风力是3级，而且经过了暴风雨之后，终于难得的好天气，各位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千万不要浪费哦。尤其马上到周五了，周五就要大大方方的去转一转，感受一下，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啊。专心听了之后，接下来别忘了星期五带上你的好心情，和我们一起开始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0: 用声音定格旅途中的美，
1: 有声有色，尽在
0: 声色旅行。
2: 下，因为受台风巴威环境的影响呢，目前很多州内的这个景区的目前的景点还在持续关闭当中。来关注一下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延吉恐龙王国呢，目前是正常对外开放的，但是延吉小外滩布尔星畔和粤海方舟呢暂缓营业，恢复时间需要等待另行的官方通知。另外关注一下，那珲春市呢泉州五家重点景区仅大荒宫生态景区持续闭园，而其他景区目前正常开放。在龙井市方面呢，目前平岩山景区、梁田百世景区呢均有序开放当中，那么玉龙湾旅游风景区、马蹄山旅游度假区暂停开放，具体的开放时间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另行告知。在敦化方面，敦化市呢自7月14号、15号受降雨天气的影响，敦化市辖区的所有景区景点全面停止对外开放，以及各类经营活动全力规避台风降雨带来的安全风险。厦门市的日光山森林公园目前正常开放，那么从7月15号开始呢，百年部落呢是下午停止接待游客了，但是具体的另行开放时间我们也有待最新的官方通知。周末到来了，其实大家最关注的周末去哪玩，对不对？那当然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哈、为大家来发布景区的开放的一个时间。那么给大家说一下，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来连线的就是一个好去处。我今天早晨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发现一个特别

0: 不错的景点，为大家啊这个给挖掘到了龙井老金家树莓采摘啊。最近我发现就是在市场当中你能看到各种树莓，那么其实很多小孩对这个树莓并不是特别了解，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有必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树莓，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季节去采摘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带着孩子去来一次亲子采摘，采摘我觉得非常不错。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龙井老金家树莓采摘的陈先生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大家详细介绍一下，问候一下。您好，你好陈先生。
1: 主持人你好。
0: 今天早上非常有缘分啊，捎到了您，所以呢接下来时间想让您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大家就首先看一下，就是我们市面上卖的这种树莓和我们家里面就是这个采摘园里的树莓是一样的吗？
1: 树莓有很多品种，比如说像红树莓的话就有那个像我家这种传统树莓，然后它就是属于跟覆盆子是一个品种的。市面上还有那种叫红宝石的，还有叫丰满红的，就是颗粒大的那种，但是口感稍微差一点点。然后就这些。
0: 我问一下，就是您说靠说到口感，就是我们常吃的觉得好吃的就是咱们家里现在种的这种是吗？
1: 是的，我家这个那个，因为我家这个保存的方式呢没有他们那个时间长，他们那个大颗粒大，然后瞅着好看，但是口感呢会差一些，然后我家这个呢就是皮儿薄，然后汁水多，然后但是它保存的那个时间呢，
0: 间
1: 比如说
0: 比较短。
1: 对，比较短。
0: 我想问一下哈，就是咱们边聊天边介绍，就是这个季节是采摘树莓的最佳季节是吗？
1: 是的，从七月初到八月到七月末，顶多就到八月初，八月5、6号就结束了。
0: 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一个多月的时间是不是？
1: 是。
0: 然后我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采摘树莓的时候。通常啊，跟我们一个小小建议，就采摘什么样的，因为有的是熟大劲儿了，有的是还没有熟，然后呢就是您觉得如果我们买完之后当下立马吃的话，是采摘什么样的比较合适，就是比较最好的这样的口感？
1: 如果是说采摘的时候都挑就是那个深红色去采摘，然后像是那个浅红色的那个呢，它就是刚摘完之后呢还会有点酸，就稍微会有点酸和涩。然后像是那个红就是深红色的呢是口感最好的，像熟大劲儿的那个呢，其实是如果是说马上回家吃是可以的，但你要是回家完就是你要是想放冰箱冷藏一下，然后在块，因为有很多买多了的话吃不完，冷藏一下的话就不建议买熟大劲儿的。
0: 好，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东西除了就是这么直接洗干净吃之后，它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作用吗？比如说可不可以把泡酒啊，或者是怎么加工啊，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介绍？
1: 有，它那个像我家很多就是男同志呢，一般都会去买回去泡酒，然后像孩子呢，一般买回去，要不然榨果汁喝，要不然就榨果汁喝，要不然就是说拌蜂蜜，做成那种那个，对，拌蜂蜜，还有做成果酱，然后给孩子整那个像那个三明治，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做成奶，就是跟奶混一起，
0: 跟酸奶啊，或者是他们坐在一起，是不是？
1: 对。
0: 行，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在采摘过程当中的话，咱们是怎么样来保存？比如拿到家之后，刚才您说到了放冰箱里，可以冷冻吗？或者是其他用密封的方式？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就是储存方式？
1: 可以，像你采摘完之后，或者是从订购完之后到家了，您要是马上就是说要是比如说是去加工或做果汁，这就没问题了。如果是说您那个想那个放一段时间，或者是想保存的话，就是1到2天是那个冷藏，然后如果是说你那个最近比较忙，没有时间去打理的话，那就是直接冷冻就可以。
0: 可以
1: 冷冻完之后，对，冷冻完之后口感更好，
0: 就吃起来像那个冰的东西是吧？
1: 对，对，冰的东西一个是一个的，它冷冻完之后，它那个果子是一个是一个，拿出来之后直接吃，我家孩子就这么吃。
0: 好，我还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一下，就比如说就是大家在采摘这个之后哈，因为很多小朋友，你看您说到了可以做果酱啊，然后呢味道会非常不错，大人可能会买来泡酒，它的这个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作用？比如说这个水果它对身体或者是一些营养价值是什么呢？
1: 它那个树莓它营养非常丰富，它含有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还有花青素，花青素含量特别高，对眼睛好。然后它那个，就是因为它这个是覆盆子嘛，就是它这款树莓呢也叫覆盆子，就是它从就是没变红之前的这个果子摘掉之后，它是那个中医的那个覆盆子，所以有着那个美容养颜保健的功效。这个百度一搜，覆梅覆盆子
0: 都了解
1: 的，然后大家都会了解。
0: 好，我想问一下，一般基本上就是很多大家长会带着孩子去采摘，到这个现场去采摘，因为我知道这个野生的这个就是树莓的话，它可能上面会有刺，是不是？
1: 对，会有那个。它不是果子有刺，它是底下藤上有刺。
0: 对。
1: 然后所以建议来的时候。

0: 时候就是那个有小朋友的话，就建议穿夏天嘛，穿长袖也不现实，就带个冰袖，或者是穿个那个稍微有袖子的衣服，就那意思。
1: 嗯，好的。那既然问你各个问题，就比如我们到这儿来采摘的话，咱们是怎么采摘方法？比如说，是按斤来收费的话，还是怎么收费？然后多少钱一斤啊？
0: 按斤收费，25元每斤，25元一斤，
1: 嗯、
0: 是说习惯了，25元一斤，
1: 嗯、
0: 对。然后那个没有额外费用。然后像就是你可以来我家，就是来品尝一下，感觉因为它这个我家这块呢，都是纯靠天吃饭的，
1: 嗯，
0: 所以这果子呢，可能每一行。口感不一样，你可以尝，你感觉这趟的口感可能更好，然后你就摘，然后摘完之后呢，然后要称按斤收费就行。
1: 嗯，好的。然后我想问一下，咱们具体位置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像延吉的朋友，还有周内的朋友，咱们到咱们这儿来采摘的话，先要怎么走？你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的，我们家在龙井市龙井老金家树莓采摘园呢，位于龙井市东胜镇东明村树谷屯，然后导航直接搜索龙井老金家树莓采摘园就可以。
1: 嗯，
0: 我们家呢。离梁天板，离龙井那个运动小镇梁天板市只有500米，
1: 哦，就那么近啊！
0: 是
1: 大家可以周末的时候去完梁天板市，然后玩完之后，直接来到咱们这来采摘一下这个咱们的树莓，是不是？啊，好，还有个问题，就是刚您说到了，就是只有每年的七月份到八月初会有树莓，咱们这个果园还有其他的一些果子可以采吗？比如说其他季节的话，去到咱们这还没有其他的一些就是水果呀，或者其他的一些项目。
0: 有的，我们家那家里老人呢，一开始呢就是自己家的园子嘛，然后就。不想种蔬菜了，就种果树，就种每样品种都种了一些。像六月份有桑葚，然后七月份到八月初主要就是树莓，然后还有大樱桃，大樱桃现在不行了，因为过季了。
1: 嗯，
0: 然后那个还有就是那个八月份还有黑果花秋，然后九月十月份有龙凤果、鸡心果、苹果，还有那个李子。对，
1: 嗯，那家里面都是老人们在打理，是不是？
0: 对，主要是我父母，然后岳父岳母，家里头几位老人在打理。
1: 最后一个问题吧，我问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很多家长带孩子去买东西也好，或者包括我们大家去采摘也好，最担心就是因为现在就是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可能会担心它的，比如说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农药啊、化肥啊之类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东西哈。那这个我们有没有做过一些相关的检测呀，或者什么样的，就是有没有一些数据来告诉我们它是很安全的？
0: 这个的话来我家可以安全采摘，放心食用。为什么呢？因为我家一开始是。就是自己家老人，就是那个种自己家孩子和老人种着吃的。后来就是越来越多之后呢，销量销不出去，然后大家然后开始往外卖。然后我家呢也是镇里头，也是镇里头，包括是龙井市里头、州里头也好，包括那个年年都到我家来检测。然后我家连续4年参加了农业部，代表吉林省和延边州参加了农业部的检测。然后所有的那个农药化肥项目都是未检出，这点可以放心。然后我家还有3方的检测报告，比如说像普尼和大禹的，这都是。那个比较关，就是那个3方机构比较权威的检测机构了。
1: 嗯，好，谢谢陈先生做客直播间，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哈。另外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个位置呢是在良田百事附近，大家可以搜索一下龙井老金家树莓采摘园，就能够找到这个位置了。如果各位呢找不到的话，可以拨打电话，这样留个电话吧，留这个85688111，还是留那个9660那个号码，您说一下好吗？
0: 13944769660，
1: 13944769660，对吧？
0: 是的，
1: 嗯，好，再次感谢陈先生做客直播间，然后呢，也希望我们这个更多朋友能够去我们这个采摘园来品尝一下这个树莓，确实很不错，而且今早我也确实刷了这个短视频，感觉哎非常好，我觉得周末到这儿来溜溜弯也是不错的，因为阳光啊，然后那个树莓啊，那个风啊，是特别好，早晨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很受吸引的，然后再次感谢陈先生做客直播间，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1: 拜拜。哎，欢迎大家呢在这个周末可以来做一个小小的计划，如果各位呢在附近比如说来去游玩也好啊，或者是在周边的一些地方打卡也好啊，别忘了去采摘树莓，25一斤，我觉得真的挺划算的，因为昨天我在市场旁边看那小盒好像也20-30块钱，我当时真的想买了。呵呵，而且我觉得回来的时候像他说的拌点蜂蜜啊，之前我还真不知道，我就直接那么吃，可能在采摘园直接吃的话就会很甜，然后呢很多市场卖的话呢，他可能会为了保证它的这个存放的时间比较久，会买一些还没有那么完全熟透的，所以在现场采摘时吃的这个口感一定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拌蜂蜜或者拌这个白糖也好，哎，大家就可以去感受一下，或者像他所说的，比如说回来给孩子榨榨果酱啊，放冰箱里冻一下呀，都是不错的选择了。 今天是星期五嘛，所以内容比较多。接下来联系完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几个信息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其实除了明天我们去周边去打卡去玩，明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各位公布一下，就是明天新建水上市场要进入到试营业了。为了进一步规范。

市场的经营秩序，切实消除安全风险隐患，给广大市民游客和经营商户提供更加便捷安全的购物和经营环境。那么决定呢对原水上市场进行关停，并且启用新水上市场，尤其是外地游客明天在打车的时候一定要打去新水上市场。新水上市场明天早上将会正式启动了。来说一下，那么从今天开始原水上市场就已经关停了，明天开始启用新水上市场，位置呢在延吉市申花街2599号，也就是原水上市场北1公里，简直走1公里就能走到了，过一个红绿灯啊。

明天我们的这个记者还有主持人们，明天早晨会到这个现场去来了解。刚才我也跟他们沟通了一下，没有什么一些能够爆料的，到目前为止没有爆料的哈。之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因为这个新水上市场的话，首先它的位置是比较好找的，就在大马路上，你直接能看到，而且它这个建筑呢是这种我们具有朝鲜族这个建筑风格特色的，你往那儿一看，哎，就觉得它一定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可能是接下来延吉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了，就是水上市场。而它有三层啊，所以每一层也会有不同的设计，大家明天可以去看一看。我上次去的时候里面还在紧张的这个装修当中啊，我今天可能没有时间了，因为今天还有后面有节目安排。然后呢大家可以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延吉广播电视台的一些相关的报道，或者是延吉融媒体中心的公众号或者是抖音号，会有相关的信息啊。另外预告一下，明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赛事，就是东北超。明天东北超呢将会在主场迎战大连队啊，延边队迎战大连队。这场比赛呢非常的重要，其实我觉得不仅是比分非常重要，而且呢接下来每一场比赛对于延边队来说都是生死之战，所以希望延边队能够发挥出更好的这个效果，享受比赛，享受踢球。这两天我看那个就是周星驰的一个作品，里面说到这个足球，有一位女孩就说有很多人说我要为冠军，我要为金牌，我要为胜利。他说我的梦想就是为踢球而踢球啊，希望明天延边队也是能够这样的，就是在赛场当中感受足球的魅力。每一位我们到场的家乡父老，我们的球迷朋友也是一样的，只要咱们拼尽全力，结果并不重要，好不好？那明天把我们最燃的热情，把我们家乡这份热情在赛场当中展示出去哈。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取得胜利，因为这样胜利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来介绍一下明天这个比赛的情况。那么东北超严彬队主场对战大连队的比赛呢，这个门票呢现在正在紧张的销售当中。那么比赛呢将在7月18号晚上的6点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打响。严彬队呢此前两场的气势应该说是非常不错啊，那么也希望在这场迎战大连队当中能够继续发挥之前的状态，而且呢我觉得看点十足，悬念拉满。那么大连队也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这个球队啊，所以明天晚上的这个较量应该是值得大家期待的。另外据说呢这次购票呢有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全场购票统一价格是15.5元，而且呢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明天在现场将会抽一头黄牛，我的妈真牛啊。而现场除了要抽一头黄牛，还有很多奖项，比如说像这个福库的电饭煲、美的电饭锅，还有蓝牙耳机以及千元的代金券等等哈。明天现场的朋友一定会尽情呐喊，尽情的燃吧。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最美好祝福送给各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个星期再见了，拜拜。

0: 综合台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格式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等。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岁月模型，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北京时间10:0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是1999年外资唱片大举进入内地乐坛之后，张亚东操刀编曲的一首融入轻爵士、细碎节奏和同期苦情抒情歌形成鲜明反差的歌曲，来自于金海心《把耳朵叫醒》。彼时城市化进程加快，街头商铺、电脑、夜市填满日常，歌词描摹鲜活的都市烟火，曲风轻盈灵动。歌曲意在提醒人们抛开生活疲惫，用心捕捉身边细碎鲜活的美好，也唤醒松弛愉快的心境，送给此时需要舒缓心。

张学友《情网》收录在1993年里程碑专辑《吻别》当中。创作人伍思凯偶然观察市井小摊，生出了创作灵感。钢琴为主的编曲，舒缓又带着压抑感的。90年代，华语抒情擅长描摹内心的牵绊，而这首跳出了直白诉说，用网来比喻人生路上各类身不由己的纠缠进退。歌声也沉淀成年人进退两难的复杂心绪，耐得住反复的回味。

为你来自于陈明。90年代中期内地女声大气抒情代表作，编曲层次厚重舒展，弦乐缓缓拓展格局。那一代人习惯默默的分担和收敛自身诉求，歌词呢也没有浓烈宣泄，只记录心甘情愿为身边人分担风雨，包容磨合的日常状态，也藏着无声温柔和长久担当。

1982年，费翔在宝岛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曲，也是他踏入乐坛的起点。复古管弦乐搭配了轻柔合成器，也是80年代当时抒情标志性的编曲质感。而彼时两岸流行音乐交流出现萌芽，旋律借沿途风景、旧日片段，写人总忍不住回望过往的一种心境。时隔多年，随着磁带传入内地，成为一代人怀旧印记。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费翔《榴莲》。

1993年，两岸合拍剧《戏说乾隆》续集主题曲《谈笑一生》是来自于江淑娜。歌曲是由姚谦执笔，中式民乐搭配大气鼓点，古风编曲开阔洒脱，可以说90年代古装影视剧盛行，而这首歌也跳出悲欢执念，借江河山河与人生起落，道尽聚散得失皆是寻常，也看淡风波从容度日的通透心境。这首歌曲前奏一响，便是满满的复古影视回忆。

0: 上午十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杯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院二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不老歌，井冈山，我的眼里只有你。90年代国民广告金曲，编曲干净纯粹，旋律直白温柔，在人潮往来、生活繁杂的年代，曲子描摹一种纯粹专一的在意。世间万般光景掠过，目光总会不自觉地停留在熟悉的人与温柔光景之上，简单旋律留存独一份的专注心绪。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筷子兄弟《老男孩》。2010年互联网微电影元年代表作，依托网络短片爆红，吉他质朴，编曲没有华丽修饰。创作源于两位北漂多年的真实经历。王太利在通勤路上写下歌词，写进80后一代人被生活磨平热忱，回望少年未尽心愿的一种怅然。青春期中普通人藏在心底的旧梦和遗憾，也是独属于网络初代的集体情怀。

人生何处不相逢，1998年收录在告别专辑《秋色》，来自于陈慧娴。彼时陈慧娴事业巅峰，却决定暂别歌坛，罗大佑特意为她谱写旋律，编曲婉转绵长，自带秋意离愁。宝丽金黄金时代经典作品，歌词也跳出离别伤感，传递释然心境。人海辗转分开本是常态，岁月漫长，总有再度相逢的机缘。

透过开满鲜花的路上。这首歌曲是90年代十一国风流行代调，编曲轻柔静谧，月色繁花的意象贯穿旋律。在快节奏兴起的年代，这首歌曲提供一处安静的出口，适合深夜独处时沉淀思绪，放慢脚步，感受夜色里的柔和静谧的世间景致，可以说清雅又治愈。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3: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1: 三句台词，
2: 演员呢
3: ？Capable。
4: 没用的蒙太奇。
0: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九一四生活家。欢迎，
5: 欢迎，
6: 欢迎，
0: 欢迎大家。大家好，这里是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照例来跟大家来说一下。

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呢到夜间是多云，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7摄氏度，风向是东南风，风力是3级。可以看到啊，今天的天气整体来说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就是天气稍稍有一点热，不过今天已经是周五了，所以说大家周末有什么安排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和我们留言互动讨论，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延吉之声，一起来和我们要注意安全。那刚好已经是周五了，那我们的生活加书影音依旧是照例来给大家推荐一些最近上映的一些比较好看的一些电影还有电视剧，方便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不想出行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在家的好好看一看啊。最近电影电视剧特别特别的多，那么第一个呢还是啊《功夫女足》。其实上一期节目上周五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说过了这个周星驰的电影，然后呢这个是将功夫和足球结合在一起了，那这个也是周星驰自编自导的新作《功夫女足》。那也是官宣，他曾经透露啊，星爷曾经透露，就是说优先冲刺是7月10号，但是呢因为上千组的这个特效打磨达不到标准啊，则顺延至7月17号。那影片的这个固定片长呢是108分钟，那全片一共是1200多个功夫足球的特效镜头，而且是花了3.8亿来打造周氏功夫的这种喜剧的全新篇章。所以说呢，本次的这个功夫女足作为少林足球的精神续篇来说的话呢，这个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呢也是跳出了男性的草根叙事，聚焦于我们这个女子足球啊，也是冯熙范啊、刘国轩弑杀监国啊、郑克臧，那协力12岁的这个新王，那么冯刘集团呢加剧了分裂疆土啊、武谋独进的这种的一个过程，并且长期侵扰我们的东南沿海的城镇。那康熙皇帝呢也是多次派员去召抚，但是未果，所以呢在1683年命福建水师提督啊施琅领兵这个去，所以呢大败了这个台湾的水师，最终夷吾止戈，实现了台湾的和平统一。而且这个里面呢，易烊千玺也是突破了一下啊，演的是这个康熙皇帝，所以说呢，而且这个题材非常非常的少见，所以也推荐大家走进电影院里面一起去了解那段故事啊。一说这个澎湖海战这个故事，其实可能有一些现在是非常的憋屈，是不是？喜剧的科幻片特立独行就帮你拍出来了。那这个上映的时间是7月3号啊，是已经上映很长时间了，所以说现在排片怎么样，大家还是要看具体影院的情况。那这个邢文雄导演呢，带着白敬亭和魏翔用超能力来帮你拆解人情世故啊，看主角在这个现实的洪流之中该怎样坚守住自己的初心。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还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片子，而且魏翔我觉得他这个演技，就是我看到他就很想笑啊，就有两个演员我一看到就想笑，一个是沈腾，就是他演到怎么样，他只是站在那里我就觉得很好笑，然后另外呢就是魏翔啊，我觉得魏翔也很好笑，就是他需要一些表演然后让你觉得好笑，所以说我觉得他们两个是我觉得还比较有趣的喜剧演员，也希望大家能够走进电影院里面去看一看啊。另外呢，7月10号的时候还上映了一部可以说是动画片吧，这个叫《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啊，那这个是追光动画《三国》系列的开篇制作啊，是由之前的《长安三万里》的原班人马打造的，讲的是东汉末年汉室江青的乱世格局，曹操、袁绍、吕布、董卓这些群雄共聚洛阳，掀起了一个非常惊险残酷的权力的斗争，由此呢也是拉开了三国史诗的序幕。那三国呢是作为一个世界级的经典的文化一个 IP， 其实早已经深深植入到我们国人的这种文化认同还有集体记忆里面了，所以说作为一个非常经典的 IP 的动画演绎呢，那这个影片以一个非常厚重的质感，然后来再现乱世的风云，来尽显大汉江青时候的那个动荡的时局。所以说呢这个最近大家这周末就已经可以开始去看了啊，那这个三国开端真的乱世争雄，所以说还是挺期待的。而且追光动画嘛，他们的这个动画啊，制作的质量一向都非常非常的剧，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热血澎湃的事情。所以呢这个《长安三万里》当时我觉得也是有这样的效果的，很多小朋友当时也在这个影院里面去背那些盛唐的诗句，我觉得文化的传承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来的，一步一步的通过这些诗词，通过这些民族的集体的这些记忆，然后通过动画，然后来一代代的传承下来。所以说而且它是一个动画

动画嘛，就很容易让人接受。所以说，如果说家里面有小朋友，包就说像这个曹植，然后呢，我也用一样的纸，聚焦八位仙人得道之前的凡人岁月。那这支临时集结的草台班子携手冒险，状况百出。影片用一个非常年轻态的这种叙事，让千年的 IP 更加生动、更加鲜活，走进我们这个当代的视野。那故事大概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着面对十辈子都花不完的财富，你敢不敢赌上一切啊？这个搏一回。那吕洞宾还有这个钟离权带队，然后集结了像这个何仙姑啊、铁拐李啊、韩湘子啊、曹国舅啊蓝采和、张国老，这个八个身份各异的凡人，因为就不同的机缘啊，稀里糊涂的就凑在一起了。那八个人真的是临时起意，开团秒跟，所以说他们这个假扮神仙花式作死，准备干一票大的，是不是？然后这个蓄谋已久的成仙骗局呢，就正式的上演了。那假神仙的身份之下呢，是一个滚烫的报复野心的草台班子的外壳里面，也是那种瞒天过海的胆识。那怎样一个惊天的阴谋正在悄咪咪的朝他们砸过来呢？这个啼笑皆非的奇幻之旅最后呢将走向何处呢？所以说这个也是非常期待啊。我觉得他这个影片的视角做得非常的好，因为最近几年的国风的这种动漫吧，其实他的这个IP 有些非常的经典，然后呢但是选题非常的大众，像这个大圣是吧，哪吒啊，就这两个 IP 其实我们已经真的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了。看过什么这个魔丸的哪吒对吧，然后看过经典的哪吒，然后还有什么现代世界里面的这个哪吒啊，其实已经很多了，然后什么大圣归来是吧，这浪浪山的这个小妖怪啊，也不一样的大圣。但是如果说你去看这个八仙，其实我觉得这个题材虽然是一个经典的 IP， 但是近些年的改编还是挺少的，而且它这个视角非常的小，就是感觉很接近我们普通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片子。我肯定是会去看的啊，我要看一看到底怎么个事儿，是不是？然后呢，在这个这个前两天，哎不对啊，过两天7月24号，然后会有一部影片上映，叫做《想你了》，它的主演呢是张若楠还有金靖，然后呢讲的是就是他们在热烈的这个夏天里面，故事比夏天还要炽热。那张若楠演的这个高凡呢，热烈鲜活，带着那种不顾一切往前跑的生命力。那金靖饰演的汪美丽呢，非常松弛搞笑，笑容里面是那种普通女孩比较真实可爱的生活质感。他们从小陪伴着彼此长大啊，见过对方最天真的模样，也陪对方走过了非常艰难的时刻。两个性格不同的女孩，然后拥有了这个存在的对抗世界的底气，让好朋友三个字不只停留在成长的回忆里，也触手可及在每一个当下。所以说呢这个是关于讲好朋友的故事，如果有好朋友有好闺蜜的话，其实我非常推荐你们一起去看这样的一部片子。其实拍这种闺蜜情我觉得也挺少的，大家可以尝试着去看一看。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那我刚刚给大家推荐的一些近期会上映的一些影片，非常推荐大家这个周末就走进电影院来放松一下。另外呢，如果说大家想要在家追追剧的话呢，那七月份也有好几部非常好看的剧啊，非常推荐大家追。然后第一个呢就是悬案啊，悬案这部片子其实最近上映了啊，这个大家有没有看呢啊？是优酷出品的。然后呢这个一桩悬案一个单元啊，两个单元一季悬案。那这个首季是一共17集，首季单元是锁定了珠宝连环劫案，然后还有呢遍地旅馆灭门案这两个单元。那先前呢算指导的这种反人类暴行啊，然后还有边水往事开端啊，那这个导演来说的话还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然后呢这个导演叫做这个算啊，就叫算啊，算命的那个算，然后他之前是指导过这些影片，然后呢和这个导演辛爽啊、申奥啊、许宏宇并称为国剧四大新锐导演。那算之前的这个作品风格化、新颖化、电影化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啊，天马行空不拘一格。那这个悬案呢也非常的具有创新性，还有艺术性，还有口碑，所以说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一部剧啊。所以近期其实已经上映了啊，我最近刷到了一些影视解说还没来得及看，所以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啊。另外呢还有啊，在这个爱奇艺还有腾讯双平台播出的这个新电视剧叫做

主，然后呢因为一场这个相救结下了命运的羁绊，那从身世的这种错位啊，到家族的恩怨，还有痛心的别离，重逢的痴缠，两个人在爱恨纠葛中真是反复拉扯，并肩踏入了危局，上演了一场极致的这种爱恨的一个复仇的虐恋。而王楚然和张凌赫，我觉得他们两个颜值上也挺搭的啊，对吧，就是我觉得这部剧是会非常非常的养眼，而且是民国题材的嘛，然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大家不知道怎么看呢。另外呢还有啊一个新的电视剧在前几天7月9号在这个腾讯视频已经首播了，叫做百花杀啊，我花开花后百花杀，那这个是它改编自这个小说啊，那现在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呢就叫百花杀，它是由花间令的导演钟青执导的，里面呢是孟子义领衔主演的，里面还有像这个孔雪儿啊、叶祖新啊、何润东啊等等的这样的人来出演，何润东前两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是不是，所以说呢我觉得他的加入会让这部剧更有质感，它是一个古装权谋的爱情剧，改编自阅文下面的这个起点啊的这个我花开后百花杀，那讲述的是昭宁郡主然后呢和这个沈西身份重生之后啊，然后呢背负这种灭门之仇，从边疆玫瑰蜕变为清冷郡主，然后视作云巅执旗之手，那所以说呢他与这种伪装的病弱的东宫楚君在这个权谋啊还有这种阴险的这种局中相互利用，到生死相托，共同执掌风云，最终守护了盛世的安定啊，听起来就是非常网络小说的感觉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古偶的一部剧，但是我知道会有很多朋友非常喜欢古偶的这个题材，而且呢这个之前啊耀客传媒也是打造了九重紫这样的爆款，所以说品质我觉得还是就是蛮期待的啊，应该不会太差，而且呢孟子义啊，我觉得孟子义长得也很好看，而且好像是我们吉林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之前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哥吧，就只能说是有一个哥，然后是我在某个什么班里面的一个同学，有点忘记了，然后他还说呢，说他跟孟子义之前上过同一所学校，然后所以说担任过像白夜追凶啊、庭外这些剧的总制片人，所以说质量来说我觉得应该还可以，而且这个题材嘛也蛮有趣的，所以说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很好玩，所以说呢也推荐大家啊，也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呢都能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也希望大家呢周末的时候可以去那个走进电影院看看电视剧，也可以在周末的晚上一起去这个啤酒节，在1978文创园啊，从昨天开始，然后另外呢再告知大家一个消息呢，就是7月18号也就是明天，我们水上市场的新址就要正式的也不算是正式了，开始试营业了，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比较感兴趣的话呢，想看看新址长什么样子，然后大家明天就可以去看了，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0: 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拜，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6月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测试，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等。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6: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直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务，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外同调的调理方案，外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
5: 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7: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8: 啊，小哥，我今年35岁了，然后和我丈夫结婚是9年，我们认识15年了，然后孩子今年8岁，都挺好的，生活都挺好的，然后就是我俩吧，就是小事儿就吵起来了，然后当时话赶话，你一句我一句的，就吵得挺凶的，然后他就离家出走了，离家出走，把电话、微信啊、抖音啊，就是所有能联系他的方式都给我拉黑了，然后我就特别生气，
7: 然后呢？
8: 10点多回来以后，完了那我先睡觉吧，第二天孩子上学，大人上班的。完了当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有点怀疑嘛，因为去年的时候是8、9月份的时候，我就怀疑，我就翻他的手机，发现他跟一个外地的人在聊天，说是工作认识的。然后当时吧，我觉得那也没事儿，那你聊着聊着，我觉得也没啥大事儿，我也挺相信他的，毕竟感情非常好，这些年家都非常好。然后我就无意中看到了淘宝订单。然后百度地图的就是行车记录，包括那个，然后我发现就是一些软件上都相应的记录到他去找这个女生，就是还是去年那个女生。然后居然是有一天正是放假的时候，他绝对不是因为工作去的，他确实是有一些工作在外地。但是小哥，我就这几天想了想，我觉得我心里我还是愿意相信他，我不知道是自欺欺人还是怎么样。他说就没事儿，他说就是工作太无聊了，然后。

0: 近这几天又跟我说了说他工作多么多么的难。
1: 嗯。
0: 然后我心里我是愿意相信他的，我
1: 这个你凭啥相信他呀？
0: 那
1: 你凭啥相信他呀？
0: 那我觉得这个家都很好，然后我就不想说把这个事情弄得太，因为我说实话，我觉得我有点离不起这个婚，就是我自己照顾孩子，我也照顾不是很好。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主要是。
1: 那你就不是相信，你认命了，你这得整清楚，你别洗脑子，给自己洗脑。那小米都说你不用强制性洗脑，你就是认命而已。你说自己穷货，过不了日子，自己那就得认命呗。那你就这样，你不快乐很多吗？
0: 是，我现在就是很快乐，但是偶尔想起来，觉得自己是不是太穷了？
1: 是啊，那你承认，你承认就行。
0: 我承认。
1: 哎，那你就能过好日子，没问题啊。
0: 啊，那我
1: 那个妹妹啊，就是我跟俩说一句实在话啊，
0: 嗯，
1: 就是不要志气，不是像你那么不要志气。
0: 那我该怎么做才能把日子过得更好呢？我就在想，是不是说，因为我俩都上班，孩子做饭这一块可能屋子收拾的都不是太及时。
1: 跟那个没关系啊，跟那个没关系啊。
0: 焦躁有时候。
1: 跟那个没关系，更重要的是你对自己没啥信心。
0: 嗯
1: 啊，就是你没有必要相信对方，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就是这个事儿出了我一定能摆平它，对吧？别自己骗自己，你自己骗自己那早晚是个病啊。你就说这个事儿你跑不出老娘的手掌心儿，对吧？你嘚瑟是你嘚瑟，但你嘚瑟你挣钱不得给我吗？你得改变你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角度。
0: 他挣钱我觉得绝大多数肯定是拿回家的，他这人挺抠的。
1: 就是这个不用给自己洗脑，小米说的特别对，别自己骗自己，犯不上。你必须要让自己知道你是有本事的人，不是一点本事没有，你也不是靠财养着，是吧？
0: 嗯，那倒是。
1: 对呀、啊，那么所有的这种家庭生活的快乐，你也一直都在拥有，是吧？
0: 嗯，对，
1: 那个包括物质条件，包括精神条件，你一直都在拥有。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你也知道，这个并不是他赐予你的，而是你自己努力和他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吗？
0: 是。
1: 对啊，所以说对于你来说，你更进一步的要有一个更进一步的思考，就是说的你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你并不是说我自己过不起，我穷货，不是这样的，你是给自己洗脑洗成穷货了。你应该是知道，那这个事情，反正你左也好，闹也好，到最后反正你离不了婚，对吧？你得跟我过，挣钱得给我，孩子是我的，对吧？你说是不是？就是你要有这个方法，然后呢，你要说这个只是时间问题，我可能早点收拾你，晚点收拾你，但早晚我能把你收拾回来，对吧？因为你们35岁这个年龄啊，正是小不小，大不大，还觉得自己会点啥，实际上还是比较幼稚的，是吧？尤其对于原来没经过的这些事情，相对人还是比较幼稚的。所以说我批评你就批评在哪儿呢，并不是说你这个啊给自己洗脑这个事儿是不对的，不是，而是你的方向错了。你不要那么不自信，说自己这个我之所以离不开他是因为我不行，不是，是因为你知道这个家是你的，你不会轻易的放手。
0: 嗯，
1: 对吧？凭啥我轻易放手？我这么十多年，孩子也是我们俩，而且从小夫妻，我为啥轻易放手啊？对吧？你一定要改过来自己这种想法，从一个熊货变成一个我内心有底的一个有自信的有能量的女生，才可以面对这个事儿。要不然的话，你那种说哎呀，反正我离不起，早晚你憋屈死，你都不用你离，你给人家到时候你给人到地方了啊。
0: 小哥，有的时候吧，就比如说家里的钱什么的，我就不想精光，我就是不愿意操那些心。
1: 这不你不就是熊货吗？你是没这本事啊？你本身来说，你有这个本事啊？
0: 我不愿意精光，然后这次之后他说把所有的钱都给我，就我还不太愿意管。但是我是不是得精光回来了呀？
1: 你凭啥不精光？那是你应该干的活，你不干，你那不懒，懒得叮叮的。
0: 我是挺懒的。
1: 你就是啊，你瞅你懒的，我跟你说，造的破狼破虎的。
0: 哎呀，就是家那个收拾不干净，我
1: 这
0: 收拾丑了还闹心了，还感觉自己不
1: 能。那你不会雇个人收拾啊？
0: 我舍不得钱嘛。
1: 那所以说你还虎还懒，啊？
0: 嗯。
1: 你就利索点儿，硬实点儿。你不是不硬实的人，你是现在都这种情况了，你再不硬实，到最后你说不跟人家过，你说跟人家过，人家不一定跟你过了，到最后啊，你瞅你来气了都啊，听不听着？这个东西不是妥协就能妥下来的，而是需要你有足够。

0: 的，咱们都说有足够的能量才能面对这样的事情。你这个方法就错了，洗脑的方法，就像你小米姐说，你洗脑方法都洗错了，方向也错了啊。
1: 要是点支棱起来，勤快点，不啥事都指着他，是不是？
0: 最起码来说，你知道这家是你的，你得你不是那个在家秧子在家待着的，不是这家你得经营得管理啊，对吧？啊，哎，你那个米姐给你三句话啊，放下不是放弃，放松不是放纵，放开也不是放手，不一样，就是他这么一说，就是你是主动的，你不是被动的，明白了吗？
1: 嗯，
0: 好了，再见啊，哎。长春的啊，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你好，郑晓老师。
0: 哎，你好啊。
2: 啊，你好，我有个事情想咨询您一下。
0: 啊，说说吧啊。
2: 啊，我那个就是我家孩子吧，那个就处了个对象，然后我们家都不太同意。
0: 嗯。
2: 就是想让您帮我出出那个主意，想想办法。
0: 咱们简单的说说这个情况，
2: 嗯、
0: 这玩意儿也我不一定。不一定是怎么个情况，咱也不敢说呀，你说是不
2: 是
0: 啊,
2: 啊？
0: 是
2: 是，啊，我简单的说一下，啊，我今年是53岁，然后我家孩子是二十九虚岁，
0: 嗯
2: 嗯，他是那个他有工作，就是他已经工作了能有3年多了吧、
0: 嗯，
2: 3年左右，
0: 嗯，
2: 然后吧，他现在是处了个对象，处对象就是没有工作，而且是两地，
0: 嗯，
2: 不在一起，嗯。这个女孩子
0: 处了多长时间了？
2: 处的时间不长，
0: 嗯，
2: 就是处的，但是他俩认识的时间长，他俩应该能认识10多年，就可能就是上中学的时候就认识
0: 啊，
2: 但是不是同学，但是可能也是就是同年级组的，应该是跟他应该是年龄是同岁，
0: 嗯，
2: 啊，就这种情况吧，就说你说家都不在一起，完然后这女孩还没有工作，
0: 嗯，
2: 我们家就是都比较反对，啊，然后。但是他自己吧，就特别就挺坚持的。
0: 嗯。
2: 他说我挺喜欢那个，我们说我想找个我喜欢的人跟我在一起。
0: 嗯。他原来处没处过对象？
2: 我以前处过。哦、嗯，他吧那个他这工作就是考公，
0: 嗯、
2: 他属于考的那个军事文职，我不知道重要。
0: 啊，我明白，知道这事，咱不用详细说 啊,
2: 啊，
0: 就是他是考公的 啊,
2: 啊。对，他是考公的，他那个时候处了一个对象，
0: 嗯、
2: 完了处了之后不在一起嘛，就是两地嘛，然后。
0: 嗯
2: 就黄了。后来他参加工作，在当地那个也处了一个对象，处了能有差不多2年左右吧。
0: 嗯，
2: 完也黄了，就是分手了。分手了之后，就是能有分手个3、4，好像差不多有4个月、5个月，
0: 嗯，
2: 小半年吧。
0: 嗯，
2: 完了就处的这个。
0: 嗯。
2: 嗯。
0: 那就没啥大问题。你把你的那个想法跟他说，他乐处处，不乐处拉倒。啊、
2: 哦。但是我跟他说了，说了。他就是非常坚持，
0: 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
2: 嗯，
0: 原来那些你没变，他就都黄了，这个你要、
2: 啊、
0: 这个你要变，有可能变成喽，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哦、
2: 啊，
0: 真的，你别给变成喽。
2: 啊，那我就不说的。
0: 这个事儿可以表态，可以下屈、
2: 啊，
0: 但是你不能反对，
2: 啊、
0: 你自己儿子啥样你得知道，
2: 啊、
0: 你家那儿子比你家老爷们都犟。
2: 嗯，
0: 对不对？死爹，刚才说死爹哭骂火将总，差不多是那样的。
2: 对，差不多。
0: 像他们老张家还是老李家，像他家那支的人，你。
2: 哎，对，说的
0: 对。对吧？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个首先来说，你看他知道不行，他知道黄，这样的就没啥大问题。
2: 嗯。
0: 对吧？他就怕啥呀？就怕那一根筋那玩意儿啊！哎呀，那就是他认准了，好赖都干。到最后自己倒霉吃亏的时候，瞪眼珠搁那硬扛，那不行。但咱家还一瞅不虎啊，火该知道处前就处，该知道黄前就黄，那你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可以下蛆，这玩意儿苍蝇不抱没缝蛋，他肯定。咱这么讲，你就说你们家孩子脑袋挺好使，犟是犟，脑袋挺好使，你就打哪方面破的心呢？
2: 嗯。
0: 你就说以后你们俩一旦想学点啥东西，你俩肯定学不到一块儿去，不信你试试。
2: 啊，
0: 对，你就这么说。你比方说，你想学金融学、
2: 嗯、
0: 金融类的知识，
2: 嗯，
0: 他肯定就学不明白，完还得跟你俩死犟，你教都教不会。比方说，你想学一个新东西，因为你脑袋好使啊，你到那你就知道咋学，是不是？
2: 嗯，
0: 对不对？对方肯定就不知道咋学，因为他没有学习的这种能力和经验，也没有好习惯。到最后呢，生个孩子， 孩子要随你还行，一旦要随他妈，到时候考试小学操心，初中操心，大学考不上你还得操心，找工作找不着，你就这么这实际上肯定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2: 嗯，对。
0: 但是你就打破，这不
2: 就
0: 是打就 这不就是打破的鞋嘛，就下蛆嘛，是不是啊？你还不能总说，你就偶尔点一下，你就点一下，你这玩意儿脑瓜不好使。这他要是生完孩子之后，你看我儿子想考哪儿就能考上哪儿，想上哪个大学就上哪个大学。到那时候你说小学九九乘法表都背不下来，一背仨月没背下来，那咋整啊？咋教？
2: 但是吧，他就是你说的，他也说的，你还人家也是考大学，也是大学毕业的，你记得。
0: 我就跟你，我是说你就下区呗，就是他没发现呢。热恋的时候啥都好，对方咱不说别的，对方大便都挺香的。你那时候你说啥？你说你咋变呀？咋变有用？咋讲道理有用？对吧？你说的所有不好听的话，他都有一个理由。我妈更年期，你别勒他。
2: 他就是他，我不是说这些东西吧，他都反感。
0: 对，就你更年期症状，人谁勒你呀、啊？你不反感就怪了。再说他，我不说嘛，你那儿子，你自己老爷们啥样，你自己不知道吗？签子不打打倒退的玩意儿。你看一开始我就跟你说，就是原来你没变的，他都黄了。这个你硬变肯定成，你还敢变了？
2: 我们之前那个吧也不同意，因为也是各方面条件不适合、
0: 嗯、
2: 但是我们也总跟他说说不行，对不对？不能分手。
0: 嗯，
2: 他吧，他说的那意思，那前一个前女友他还那意思不是特别喜欢，就是那女孩非常主动嘛。
0: 嗯，
2: 然后就像你对男什么隔层纱似的，女孩都会主动，然后他就是顺着这个反正就一直处，也没说谎，但是从心里往外他不是特别喜欢，就是
0: 那些都是你分析的。
2: 他自己
0: 说那是说你乐意听的话，到底咋回事你肯定不知道，我敢保证你肯定不知道啊。
2: 嗯，
0: 你就是别这个事儿，我就记住，你就别愣反对，因为你愣反对他一定说我妈磨叽，因为你自己不知道你磨叽吗？你现在一点都不知道。你就是说我妈更年期了，没法整她，我就不勒她就得了，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就别说，偶尔下下蛆啊，偶尔下下蛆是可以的，但是千万别硬憋啊。而且呢咱这么讲，到最后成了，一旦成了，这小姑娘贼厉害，到时候有你老婆婆气受，我跟你说，你还敢说觉得自己咋地呢，是吧？听不听着？得当好人呐、啊、千万当好人呐、啊、对不对啊？
2: 行，听您的，谢谢您
0: 讲
2: 老师。
0: 好了，你把心打了开了就好了啊。
2: 好，
0: 嗯，你要是生气了，就去挠老爷们去啊。不能放过他啊！要不叫他，那孩子能那么犟？就他家的事儿啊。
2: 说的对。
0: 行了，别想这事了，千万记住那个姻缘这个事儿啊，是老神仙定的啊，不是咱自己定的啊。到时候爱咋地咋地，把这个观点。就是说明白了、
2: 嗯、
0: 把招都使干净了，他如果还成的话，那就真就是你们家媳妇儿啊。行了啊，
2: 行，
0: 好嘞，再见啊。好嘞，
2: 谢谢老师啊。
0: 好嘞，好嘞，不客气啊。我跟大家放一句比较狂妄的话啊，我告诉你，就是有一些不幸的婚姻啊，就是不适合或者不幸的婚姻，得有一半是家长给憋成的，本来不憋就黄了，哎，憋俩小孩也没寻别的，就觉得家长不理解他们啊，因为他不成熟嘛，他年轻他不成熟嘛，就觉得家长不理解他们，那他们就想尽一切办法跟双方家长干仗。这顿干完之后啊，这家伙打的抱一头慌的，完了终于结婚了，兵荒马乱的结婚了，结完婚之后自己过了发现不合适，为啥？谈恋爱前也没仔细琢磨对方合适不合适，就琢磨跟家长干仗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啊，家长一定要知道咱家孩子啥样，你要是那个活犟种你就别憋他，你要说这孩子原来就主意不太正啊，是挺听话挺乖的孩子，那你就别那希望比较大。但是你现在这有几个不是活犟种的，最少得60%活犟种。签子不走打倒退，主意比谁都正。 这位朋友说，你好老师，别念我名啊，我是个会计，但是经验不丰富，我想让我们公司的会计带带我，我给他付费啊，你说我这么做合适吗？啊，我们是一般的同事关系，没有矛盾，我在这个公司2年，他要是不愿意，不会不会

0: 会给我穿小鞋，这个东西小鞋不要怕穿，你那小那个脚就是为了穿小鞋的啊！记住，不要怕穿小鞋，当你习惯了就好了。工作当中穿小鞋是正常现象。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你找一下和这个会计关系好的两个人啊，两个人分别去给你保健，干啥呢？拜师。啊、哦，拜师，你就磕头就得了。如果这个公司的会计就是你确实对他的业务啊，对他的人品都非常的那个非常的满意，或者说非常向往的话，找他的好朋友给你做引荐人，然后呢你就当他徒弟啊，就是师徒就得了，别赶着还要付费，那个是没有必要，他要肯收你了就妥了啊，师徒如父子。就这样比你那个什么一月给人点钱啥的，人家差你那俩钱啊。这个听我这话，我告诉你这个路子绝对是够用的，而且非常非常好使啊。就是拜师啊，就是拜师，而且磕头拜师那种啊。打进五号线的，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能听见吗？
0: 啊，能听见，很清楚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是这样，我都之前催催过你好几回了，这回就觉得
0: 你控制情绪，控制情绪、
1: 嗯、
0: 不行，要不然的话咱说不明白啊。
1: 嗯，然后我想问问这件事，我应该怎么办？
0: 嗯，怎么了？
1: 嗯，
0: 说吧。
1: 我跟我对象嘛交往一年多了，然后吧、
0: 嗯、
1: 他比我小几岁，就是说具体
0: 几岁
1: 我就不说了。
0: 几岁？
1: 小五岁。
0: 你今年多大？
1: 29。
0: 那他24呗，是吧？啊、
1: 嗯。
0: 嗯。那接着说吧啊。
1: 然后就是我俩交往一年，去年一直他都没怎么在家，就是然后呢回来之后吧、
0: 嗯、
1: 就是交往都挺好的，心能进行下一步。
0: 嗯，
1: 然后他们家也不张罗买房子，也不张罗说结婚不订，或者是订婚的事，也不说见面的事，什么都不吱声。
0: 嗯，
1: 不吱声。然后呢今年突然就说你看你家长有没有时间呢，说咱们两方见个面怎么地的了。
0: 嗯，
1: 谈谈两个孩子事儿。我说这挺好啊，然后在见面之前把条件都给我谈好了，说给我多少多少钱，然后说房子那个你要想住这就住这，不想住这吧就是给你们买也行。
0: 嗯
1: 嗯、然后呢等到那个就是说等到家长见面的时候就别谈这个事儿了，说咱们都谈完了都促成完了、
0: 嗯、
1: 说到家长见面就不谈这个事儿了，说咱们就乐乐呵呵的就是见个面吃个饭就完事儿的。
0: 嗯，
1: 然后等到过了订婚这个事儿之后，就是我心说那就问问呗，我就让我对象出面打听一下子，就是说我俩今年想结婚呢，因为你看他明年本命年、
0: 嗯、
1: 然后说今年想结婚这个事儿，然后他家的意思就是告诉我说等到后年再说。
0: 嗯，
1: 说等到两个孩子，说他儿子，首先他儿子吧就是从南方回来到现在就是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说等找着工作了说稳定了然后再结婚、
0: 嗯、
1: 我说那这不行啊，我说我等不了啊，我说不是别的等不了、
0: 嗯、
1: 我说我要是24、25我就说再等几年没啥事处着呗、
0: 嗯、
1: 再那个增加感情。然后呢我说不行啊，不行之后了呢，第一天说不行，第二天就告诉我啥呢，那个结婚行，不那个买房子不能结婚，说能给我买房子不能结婚。
0: 嗯，
1: 我说那不结婚你不用给我买房子，我说那就浪费了没有意义。
0: 嗯，
1: 然后呢等到第三天呢再问呢你就说啥呢，就是说那个结婚再等等，就等到那个、
0: 嗯、
1: 后年五一再说。
0: 嗯，
1: 然后呢我男朋友吧也没有个态度，就是听啥都听他妈的，然后我俩就僵持这个事儿，僵持这个事儿呢你说就是等到那个后来他爸他妈又说是找我爸我妈谈，也没谈出个啥来，然后说话还贼难听。
0: 嗯。嗯，
1: 现在这个事儿我就不知道应该咋办了。
0: 你先咱们捋捋这个事儿，妹子啊。
1: 嗯，
0: 如果是你弟弟24岁23岁多24岁、
1: 嗯、
0: 找了一个将近30岁的女朋友，
1: 嗯，
0: 你们家着不着急给他结婚？
1: 如果是我们家那两个孩子处的挺好的，就该结婚结婚呗。
0: 23啊，你23、24，大学刚毕业没两年，找了一个将近30的，条件再好，着急结婚吗？一旦男生到25、26变性子了，咋整？对吧？
1: 嗯、对，
0: 所以说人家父母做的一切都是非常正常的，啊，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你呢，不正常。为啥不正常呢？
1: 嗯、
0: 就是说，我比你大5岁。我现在属于啥呢，我就属于葫芦你，你知道吗？你还以为说人家追你你还小女生呢，那是扯淡。你认清这个现实，你现在就属于葫芦个小老爷们儿，能葫芦上了就葫芦上了，葫芦不上了人找别人很正常，你乐找谁找谁去，对吧？
1: 嗯，
0: 那你着急，你着急，你就啥也别要，就直接结婚就得了，领证完了呗。你着急，你还感觉又房子又车又这那个，那不扯淡呢吗？那不是，对吧？你就没认清这个事实吗？这个本相不在这儿呢吗？这个就是事情的本身的最重点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着急，然后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不是着急的事儿。你要找个39的，你找个39，你看他比你着急，
1: 嗯，
0: 是吧？还过两年没生育能力个六的呢，所以说他比你还着急。但是你找个24的，那你必须要经受这样的一个事儿啊。那你的选择就决定了，你的选择就决定了你的这个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方法呀。咱们这个劲儿掰过来了吧？咱们这么说，就你没有条件跟人家谈，说的人家为啥不着急？你当然不着急，我家孩子才24，着啥急？一个男生，我34结婚都不晚，对吧？那你着急，你着急也不是人家孩子给你耽误的，是人家男生给你耽误的吗？对吧？那你着急，你跟人有啥关系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就在于哪儿呢？他应该是你对象跟你俩挺好的，把他们家琢的不行了，完了说那个，那见见面吧，那个那谈一谈吧，基本上也就是这样。你他对象不琢，你对象不琢家里头，那就他家根本勒都不带勒你的。
1: 他都在他爸他妈面前都不敢吱声。
0: 你那是你说，那是你感觉的。我告诉你，他爸他妈，他要在他爸他妈跟前不吱声的话，明年结婚，后年结婚，再过5年都不用结婚，知道吗？
1: 哦，知道。
0: 所以说，那你还有啥可说的呀？你这时候你找的是这样的，你操的就这个心呐，而且你得操一辈子这个心。他比你小，他不懂事儿，他要逐渐成熟，成熟完之后，你瞅你老了，也还背着找别的小姑娘、小媳妇啥的，那你还得打，对不对？你还得给他整老实了，你还得有这个本事，对吧？
1: 嗯。
0: 那所以说，作为你来说，你就别搁那挑人家理了。你别敢挑的呀，你就到底行不行？这小小子你觉得行，你就拿下，赶紧拿出来。咱这么讲，我可以不要房子，但必须得领证，对吧？
1: 嗯。
0: 这听明白没有？租房子我一样结婚，你说对不对？
1: 嗯。
0: 但是证不领不行。
1: 嗯。
0: 是吧？咱这么讲，这个什么有没有房？你家没有，我家有，对吧？孩子你们不歇，我歇，我伺候，我有工作，他不上班都行。我感情到这儿了，就是你没这个本事的话，这个婚你结不了。你也没那个本事说就算结完婚了，你也没有本事经营这样的婚姻。
1: 嗯，
0: 这个就是你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说我跟你俩讲啊，就是第一，我劝你谨慎。
1: 嗯，
0: 我劝你谨慎，因为这个男孩到最后他能不能受你归拢不好说啊，给你当老爷们儿，那个到最后能不能那个做起老爷支起老爷们这个家不好说。那你自己有没有能力说的这老爷们支不起来，但我能支吧，这辈子我就肯定我能支吧，没问题。有没有这个勇气和能量不好说，对吧？所以说我劝，作为我来说，我劝你谨慎，我劝你谨慎。但是第二，如果说你就认准了这个男生肯定行啊，各方面都挺好，各种认准了，先领证，赶紧把证领了啊，叫你那个爱人把那个是户本身份证拿出来，直接先把记登了，登完之后再说结不结婚那个理不理的事儿，那才叫能个呢，尿性才是这样的呢，知道吧？听明白了吧？想这事想开了没有？
1: 想明白了，
0: 只看你自己有没有那本事，有那个本事再接这个活。人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你这样的比你小5岁，咱说处对象咋处咋行，对吧？领出去也好看，对不对？那个瞅着也是那么回事，对吧？但是真要过日子结婚，那叫印是咱们讲，就是找个男人叫支门过日子，他能不能支动这个门啊？是不是？
1: 嗯，
0: 你可得考虑这方面问题。但是话又说。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
4: 作业也完不成，你要谁说那就把这话搁那嘎等着，一声哦还是喊，不能的脾气能改不？
5: 那过了青春期能好点儿
4: 啊，
5: 能好点儿，但是吧，就是小喜啥样，这咱就说不明白了。他也不是你们家那个祖坟上的事儿，是吧？他们家祖坟冒气了，关你啥时候？对不对？这个事儿你就听我话啊，就是你姑娘跟你白话。你也说，你说那这玩意儿你好好说呗，对不对？也不一定非得念书就是好孩子，是吧？这听着没有？
4: 听着。
5: 只要孩子是好孩子就行呗，爷爷奶奶看的也挺费劲的，爷爷没说别的。
4: 爷爷奶奶也气毁了，
5: 是不是啊？
4: 等不了他。
5: 对呀、然后那个，如果爷爷奶奶那头就是，你就得说，哎，我大孙子现在这可懂事了，我大外孙可懂事了，哎呀，还知道给我发信息啊，完了有啥好吃的给知道给姥姥，也给爷爷奶奶，非常好，特别满意，你得一定要这么表现啊。千万记住了，因为啥呢？咱们没给人看孩子，咱们没使上劲儿。然后你在这头一整说，这孩子可咋整，怎么地，好像人爷爷奶奶这个是给孩子教坏了似的。
4: 不是这个吧，那个老师你听我是这个，我从来不跟他们说这些事，是我就天天带点他吧，休息就得跑天津，也管不了这孩子，气得没法没法。
5: 那管啥，你自己不整身边整了，你姑娘再跟你说你就骂他。你要想管好，你整自己身边整了，你这隔一周去一趟，隔一周去一趟有个屁用。
4: 是这孩子，
5: 对
4: 送天津又得送走了。
5: 你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爷爷奶奶都啥也没说，人家给你俩带着，你管好赖的呢？他讲话了，你要自己带，现在都不一定啥样了都。你带就肯定能出人呢。
4: 不是，你就说他这种现象能不能改呢？这个性格
5: 不好说呀，这位女士啊。
4: 嗯。
5: 他这青春期过了能好点，但是他谁知道他们家啥滋儿啊？你那姑爷是不是死爹哭妈的玩意儿啊？
4: 不对，我姑爷可挺优秀的，搁北京世界五百强上班。
5: 对呀、然后咱再说，他确实没管呐，是不是？
4: 他爸管，他就怕他爸，别人谁也不怕。
5: 不是怕他爸，他爸不管呐。
4: 那他爸
5: 你正经的，正经带孩子都在身边带着，哪有爷爷奶奶给管的？你说是不是？爷爷奶奶能给看着就行了啊。听着没有？
4: 好。
5: 就是所以说你就听我话，人小米都说了，说大姨呀、你给我交28000，我给你逆天改命，你骗子上来了，听着没有？就是这个不是谁都好使的，他自己妈都不好使，自己爹也不好使，他爸他爹，你看他爹管他吗？他爸他爹有用吗？一点用都没有，对吧？你说是不是？一人一个命，这孩子咱们这么说，这不是坏人就行啊。
4: 谢谢。
5: 行，别那啥，就是那说不定哪天，咱这么讲，哪天一旦祖坟冒青烟了，他就开始学习了呢，是吧？那劲儿过去了，你说呢？这玩意儿，对不对？这玩意儿咱谁都说不准，这谁都说不准啊。好，反正你把你做好了，你就是姑娘再跟你说，你就骂她。你说你自己没看，你上人挑什么理去，对吧？ 你说是不是？
4: 不是他也气的也管不了这孩子。
5: 现在你以后别去了，刚才以后别去了，你去也白扯，还不如不去呢啊！人爷爷
4: 放弃了，
5: 人爷爷奶奶带孩子带的挺好的，你别去了啊！
4: 爷爷奶奶也气毁了，管不了现在。
5: 所以我就说，你就告你姑娘别去了，你去也没有用，还不如挺好的呢。你然后叫他别跟你俩道分，你跟我俩道这份有啥用？你自己不看，对吧？你自己看，别说不如爷爷奶奶看的呢，对不对？人爷爷奶奶看管咋就犟，你要看别说打架斗脑啥的呢，是吧？
4: 你说他以后这性格还能老这样事儿呢？
5: 说三遍了，大姨，咱再说第四遍了。我说这说不准，但是过了青春期会有所好转，但是不知道他们家啥德行，咱不知道啊，听不听着？
4: 嗯，
5: 哎。那行了，再见了啊！哎，
4: 好，再见，谢谢老师。
5: 哎，好嘞，不客气。哎呀，就不信实啊，就不信实啊。

0: 好的，这位朋友姓于啊，给我说，钟晓老师你好啊，我是33了，在北京某个银行总行工作呀，不爱找对象该怎么办呢？哎呀，我跟你说呀，北京那个大小子35、36、37、38不找对象有的是，北京那大闺女啊34、45不找对象有的是啊，那是正常现象，你可别在这块操那个心了啊。你供他念书，你供他念书，你教育他成人，不就是让他过你理解不了的生活吗？对不对？你如果说供他念书，供他成人了，完了他过的还是你跟你一样的生活，那你供他干啥呀？对不对？咱们初中毕业就结婚啊，初中毕业结婚岁数不够啊，那高中毕业就结婚，你说对不对？你说对不对？所以说他既然是咱们供他念回书，供他念过着咱们那啥的生活，那就别管了。按他的要求，我跟真跟你说，北京的大小子36、37、37、38不结婚有的是，啊一扔一砖头砸死10个有7个是啊。大姑娘35、36、34、35的有的是，而且对于人家那些高级的这个白领也好或者咋，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啊。你可别跟他是，可别跟他嚷了，别跟他犯愁这事了啊！有了自然就有了啊！月下老师给你馅拴上了，他就来了啊！完了，你到时候负责往家抻就得了啊！别到时候人月下老师给你拴了，拴好了之后，人给你抻到你家了，你看不上，你就横扒拉竖挡的呗。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哎、我是钟晓啊。
1: 哎，老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工作上的事情，给我出出主意。
0: 嗯。
1: 就是我换这个工作的话，已经是一年的时间了。
0: 嗯。
1: 然后我刚开始去这个工作的时候，就是感觉这个男领导店长一直是挺，我们是那个连锁快餐店。
0: 嗯。
1: 然后就是觉得这个男领导挺好的，因为他年龄也比较大。
0: 嗯。
1: 然后我就是比较敬重他，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经理是一个女经理，我从一开始去的时候吧，她就比较不待见我，然后比较不友好、
0: 嗯、
1: 但是我也一直认为吧，在哪上班都有这样人，对不对？
0: 嗯嗯。
1: 毕竟人是领导，就是一直坚持，就是干的都还可以吧。
0: 嗯。
1: 然后从头年的时候，我现在是在山东哈、啊，我是咱们东北长春的、
0: 嗯，
1: 然后我是干了3个月以后，我申请转正。就是当正式工，就是交保险那种。
0: 嗯、
1: 然后，他4个月才给我转，我当时也没说啥。
0: 嗯。
1: 但是我工作各个方面啊，是我自认为啊，就是干的是因为非常好的，就各个方面都不用谁操心的，从来也不出错呀，各个方面。
0: 嗯、
1: 然后那个现在又已经干了3个月了，我现在是干的服务员的活，但就是我拿的是服务员的钱，
0: 嗯、
1: 但是我干的是收银员的活。之前我跟那个店长说过一次，我说那个，什么时候给我转？他说那个想转，他是这么当时原话是这样说的，说想转的时候自然就转了。然后当时我听这句话的时候，我当时有点反感，我当时直接就问的，我说那想转的时候就转的话，我说是还需要一年吗？然后他当时说那不用那么久。然后我这不就已经现在转正3个月了吗？本来我是打算这个月。25号的时候，因为25号交保险嘛，
0: 嗯，
1: 我是想着过完25号就跟他提这个申请，但是这几天出现点小事儿，
0: 嗯，
1: 就是我跟那个店长，那个男店长吵起来了，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就是之前他从来不找我的事儿，
0: 嗯，
1: 就是吩咐我说做什么事情，我也就说好知道了，就是马上立刻去执行那种。然后那天吧，就是他是就是我们休假的话是1个月10天班、
0: 嗯、
1: 是休半天那样休、
0: 嗯、
1: 然后他们两个休假的话他们两个可能会提前沟通，但是让我休假的时候从来不提前告诉我。
0: 嗯，
1: 然后就是临时，比如说你都已经，我们是5点上班，
0: 嗯，
1: 然后你都已经上到8点了，告诉你今天休吧。
0: 嗯，
1: 然后
0: 我凭啥休？我都上到8点了，为啥休？我明天休。
1: 你听我跟你说，我们这就是有这个要求，因为现在淡季，为了节省这个开支，他就要求这个员工就是半天休班。然后我当时也想着，哎呀，反正我也没有啥事儿，我就妥协了，我就想着别吱声了，然后我就休吧。连续安排我休了4天，都是这样安排的。到第5天的时候，他还那个安排我休，我当时我就说，那个女经理，当时我是跟那女经理一个班的时候，然后他就说，啊，你今天休吧。我说我都已经休了一大半了，我说你咋不？

0: 一周呢？我说你才休一天，我当时是好好跟他说的。
1: 嗯。
0: 然后他说啊，我13号可能有事儿。我说啊，我说你要休整天的话，我说你13号有事儿，我说那行。
1: 嗯。
0: 但是当时我心里也不得，我也不舒服，因为就是数我的假，让他们给安排的。
1: 我听明白了，你不用跟我俩再嘟囔这些东西了、
0: 嗯。
1: 就是你内心戏太多了，实际上没干啥。
0: 对，我这人就比较。
1: 你说那玩意干啥呀？你就是我不休，今天我都来了。你要休的话，你昨天告诉我。
0: 嗯。
1: 我今天不休，明天再说。
0: 然后
1: 对吧？那你赶这块，哎，人家就是在那块，人家说啥你听啥，人让干啥干啥，干完回来之后你跟我俩磨叽这玩意儿，你不熊货，你活该啊！
0: 对，我老公就这么骂
1: 我。你这样的
0: 我
1: 从来我都不安慰你，就是活大该，谁让你没能耐了，谁让你没本事，挨欺负活该。啊，就在幼儿园挨打那小孩似的，都活该啊！
0: 然后接着还有，
1: 你别更新了，更新别的没用，没人听你说了，你就硬实点就得了呗。
0: 那你，哎，我还有一个比较纠结、就是。
1: 不用纠结，你就跟谁都你上哪个单位干都纠结，你在这单位干还挺好的。我跟你俩说一下啊，第一个该硬实下硬实下来啊，你硬实不了的话，挨欺负活该，不用跟谁说。啊！别谁跟你好，你老爷们跟你好，你跟你老爷们一顿抱怨；我对你好，你对我一顿抱怨。抱怨完了之后，跟你说啥你不听也不干，这样的谁照顾你？谁给你出主意？谁给你出主意也没用，废嘴皮子，磨嘴嘴唇子。我就反正我嘴唇挺扛磨，挺厚的也扛磨。但是磨嘴皮子啥意思啊？没有意思，就是你也不就赶着光赶这块，连窝囊带生气，生窝囊气就没有意义。这第一，你该干啥？你有啥目的？你该说啊，该沟通沟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有一些东西是需要私下沟通的，尤其涉及到两个人的个人关系的时候，需要私下沟通的。你私下也不沟通，就在那块生闷气，生完闷气之后，你生气人都不知道，你不活该，
0: 嗯，
1: 对吧？就是嘚嘚嘚，就是嘚嘚嘚嘚嘚嘚，可能嘚嘚了。完了之后，你就是该有正经事儿的时候，该说话，嘴茬上不去。完之后，自己你说你不生气也行，你要心胸开阔点，爱咋咋地也行，还不的回家生窝囊气，这不行啊。
0: 嗯，
1: 你小美姐说这是生胖气，越生气气的越胖，你可不能那么扯了啊！听话啊，那个记我刚才就这两点啊，就这两点啊，不用多说，你也不用说，你遇到别的时候那些都没用。就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该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认真表达，这是工作关系，他又不是你祖宗，你管那事干啥？这是第一个、
0: 嗯。
1: 第二个，该需要私下解决的问题去私下解决，有些事儿咱这么讲，他。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东风广播电视总台的这位朋友说，主持人您好，我在湖北十堰听你的节目啊，第一次听啊，我爷爷奶奶从一汽来十堰，建设二汽，现在已经很难再回东北了，哎呀，为啥呀？说咱们这个东北是共和国的长子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十堰是东风汽车就二汽的那个第二汽车的那个基地啊，就是基地在十堰。那时候一汽已经建成了啊，一汽已经建成投产，而且运行得很好了。那么国家要兴建二汽，二汽当时总共是11条生产线，如果我没记错，因为我当年查过这个资料，二汽有11条生产线，其中有9条是一汽送过去的。就什么叫长子的情怀啊？长子的情怀就是有9条是一汽送过去的，然后所有的技术人员、工程人员、管理人员加上工人，包括后勤做饭的，很多都是一汽过去的啊，都是一汽过去的啊。500、800的不是那样的，设备全都带过去，那个技术全都带过去，然后工人都带过去，重新建厂。攀枝花应该是10万人。就是你就想一想啊，等这个包钢那头是当时我跟他包头的人聊过，他说的现在在包钢的那个咱们东北的老乡，因为他已经3代了嘛，1代、2代、3代嘛，现在至少30万人，说是。打进5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哎，
2: 钟晓吗？老师吗？
1: 哎，是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哎，我跟你说一下，我闺女28了，在那个河北保定那块上班。
1: 嗯。
2: 完，他领导在那微信上给他转家的那个当法人，他领导在别厂开一个公司，他当法人，一个月给他200块钱。
1: 嗯。

0: 嗯，
1: 您说这事儿是正的事儿，正的事儿吗？正经事儿
0: 这是
1: 吗？
0: 但凡有点脑子知道这是扯淡呐，
1: 是，我不知
0: 这
1: 道
0: 不可
1: 当不
0: 能的
1: 当
0: 事
1: 事
0: 儿啊，
1: 儿。
0: 这是啊，那不扯呢
1: 啊，
0: 吗？那不让你背锅吗？他成立
1: 是
0: 个
1: 啊。
0: 公司让你当法人，他不是法人，叫法人代表。他成立个公司当法人代表，他该800万他跑了，那你就逮你。或者说他这个厂子如果有违法犯罪的行为的话，逮你；如果这厂子那个失火了、爆炸了，逮你，就这么简单个事儿。那玩意儿是，但凡脑瓜仁够大的话，都知道这是扯淡呢。这还用问吗？那孩子虎啊，这都不知道。
1: 啊，我让他给注销，我让他那个不让他干这个了，让他给注销了。完了，他说他公司那啥、给他走那个什么公示，得20天1个来月能下来。您说这是可能不给办呢？完了
0: 那
1: 那
0: 你
1: 个，我
0: 自
1: 估
0: 己
1: 计
0: 上
1: 春
0: 工
1: 运
0: 商
1: 还
0: 局
1: 辞
0: 问去，
1: 职
0: 你
1: 了，
0: 啊？
1: 我估计还辞职了，要上长春来工作来。他要走，6月1号要回来，
0: 那你得整
1: 要
0: 利
1: 回。
0: 索再回来呀。
1: 是啊，我说让他整利索再回来，他不听啊，你说。
0: 那你那姑娘虎，那你别管她了，那早晚进去这玩意儿，早晚叫人
1: 他不
0: 坑
1: 让
0: 进去。
1: 我管，他不让我管，我说他还来气，他不听。
0: 那1月200块钱，200块钱够干啥？买糖都不够。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他那头。但凡有这个心思，让别人给他背这个法人代表的，那玩意儿得虎到啥样给他背？我刚才说了，你听明白了吧？他拿去坑蒙拐骗去，拿这个公司坑蒙拐骗，到最后该人家好几百万还不起了，人这些债主找谁？找他找不着，找你，因为你是法人代表，对吧？
1: 是
0: 再有一
1: 啊，
0: 个
1: 是
0: 拿这个公司贷款，人也拿这公司贷款，这公司最起码来说一新公司，人家那个他再有点路子，那个再符合点政策，贷给他50万，然后他就跑了，一样银行找你。第三个，一旦出点安全生产事故啊，这个死人了、着火了、爆炸了，找你负责任，就200块钱1个月，你说那姑娘不虎，都虎透腔了，虎透腔了，你说还不信呢？你管他干啥？那么地。

0: 任务十爱变蛋，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3: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4: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5: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6: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7: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二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杜硕老师，我有个事情，我想请教一下你。
0: 哎，请教可不敢当，咱们聊聊聊天可以，因为我不是专家啊，您直接说就行啊。遇到啥事儿了啊？
1: 就我儿子上初二嘛。
0: 嗯。
1: 前那个时间我给他报了个补习班，报了个英语一对一，报了个数学一对四，反正。
0: 嗯。
1: 就是我两口子就想着，我们俩都是打过似的，就是想着让孩子以后轻松一点嘛，就想着让他上高中。
0: 嗯。
1: 但是他最近的表现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前一段时间因为一些事情我老公教育他打他也不听，我现在我就感觉人家说不能打也好好说，我现在给他好好讲，我感觉他也不会讲。
0: 嗯，
1: 我跟他说学习是多么多么重要，他听不进去。今天老师班主任跟我们反映就是说他上课。

0: 东西，初二了，十四打，有的时候你打不动了都啊，真的
1: 是是、啊、
0: 打都打不动了。
1: 他就是
0: 然后呢，你跟他讲道理吧，讲道理呢，他还那个听不懂。或者说他听懂了，他做不到。他现在不是说他听不听得懂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做不到。
0: 咱们现在呢，就是大人得理解这个事儿，就做不到。
1: 更做不到。
0: 对不对？那个他说我得学习了，成天说我得学习了，完了，一旦有别的玩的东西，还都去玩去了。
1: 就
0: 是他这个习惯啊，就他这个习惯就没有培养好，就是这样的。但是脑袋倒是挺好使一个孩子。对吧？那么怎么如果这种情况的话，怎么能利用好课上这？其实45分钟，说是45分钟，最重要的就是25分钟左右，怎么能把这25分钟用好？是吧？就是这个逐渐的引导，逐渐引导。这个我建议你啊，我建议你这么说吧。第一吧，放松啊，先放松啊。就咱说实话，就是不是说。你想让他学习好，他就有能力学习好的，对吧？不是说你给他找几个老师，他就一定能学习好的，没那么回事儿。你说呢？这玩意儿有的时候也得看，说的那不会学习，那就是不会学习呀、啊，对不对？咱爸咱妈就不会学习，那儿子也不会学习，这没准儿，是吧？所以说这个千万记住，就是讲道理没有啥大用。你千万听我这个，讲道理没啥大用，就是怎么引导他能开始记了，是吧？是不是？你已经尽了你的力了，那剩下来的事是老天爷的事了。你这个你能理解不？所以说你也不要说心焦磨烂的或者怎么地。咱这么讲，你和你爱人也没咋念书，确实累了点，但咱也没说拿碗要饭去，是不是？
1: 那是这问题，我就
0: 想对啊。所以说你
1: 钱也给他花了，
0: 你钱花了，那你花的不一定就对。是不是、啊、这个东西吧？就是你也别觉得说你花钱了就有理，那比你花钱多的有的是。
1: 我知道
0: 比你花钱多的，我看到多少说这一年花了3万多块钱，完了考试涨了3分，啊，其实基本上不花钱也能涨3分，就这样。所以说这个东西吧，就是我希望你能听我这个话啊，能听我这个话，就是说，不是说你努力了，他就一定有成果。我现在给你的长得再大，他是个未成年人，他能理解那些东西，但自制力做不到。所以说这个需要就是养成习惯，养成习惯呢就需要父母强力介入，就是这样，不是打，而是要求，啊。
1: 嗯，我有一次气的，我让他写作业，他写到11点，第二天他又瞌睡的不行。
0: 嗯，那就别管咋地，就是说的，那我就必须得给我写完再说。对吧？我喝8杯咖啡，我也陪着你。你写完了，不但你得写完了，质量不好还不行呢，对不对？他这是需要一个时间的，不是一天两天的，也不是一个月俩月的，需要一学期、两学期这么做，啊。
1: 嗯，好。
0: 嗯，所以说你呢，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你别上火。为啥别上火呢？就是孩子出不出息人，孩子出不出息人跟爹妈有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孩子他有多大的福分啊、哦！他们老张家也好，老李家也好，他祖宗使没使劲儿是吧？祖宗不使劲儿，你这爹妈使劲儿没用，这听明白？所以说你别有那么大的那个压力，那该成才。咱们努力到了，该成才了就成才了，努力到了该不成才谁也没招。但是不成才到最后吃喝不愁，知道孝顺父母，你可能你更幸福，对吧？
1: 啊、哦，是的。
0: 对不对？你有本事的，人家上南极去上班去了。
1: 谢谢。
0: 好了，再见。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啊，你好啊！
2: 你好，
0: 嗯，说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2: 我就是最近身体不大好
0: 啊，
2: 就是我要上我女儿家去那个晃环境。
0: 嗯，
2: 你说现在去合适是不合适呢？
0: 这个女儿家，女儿跟你说让你过去了？
2: 我要求要过去的。
0: 那女儿咋说的？
2: 女儿说过来吧，溜达溜达。
0: 啊，你要溜达多长时间到那头？
2: 一个来月呗。
0: 你身体不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 耳石症，迷糊。
0: 那耳石症为啥不给安回去呢？
2: 啊？
0: 耳石症的石头能安回去啊？你上那个好多医院都能做这个事儿，做神经内科就能干这活儿。
2: 是，现在但是现在强点儿了。
0: 安不回去啊？就是他那个有一个

0: 耳石政府耳石复位，耳不就耳的耳石掉下来了吗？你做过做没做过？做过几次耳石复位？
1: 生病是两次。
0: 那是没复位好啊！你不是美尼尔是不是？
1: 不是。
0: 肯定不是美尼尔，就是耳石症是吧？
1: 对对对。
0: 你去那个大医院了吗？
1: 没去大医院，没上长春，就给我们的人看的。
0: 那个矿医院呢？
1: 在中医院。
0: 对，中医院我知道，中医院挺好的。
1: 嗯。
0: 啊。
1: 完了之后我还有点抑郁了，完我寻思
0: 你说你是不是我怀疑是这么回事，就是大夫是不是都说基本没啥问题，因为啥，你们辽安中医院我去过，那个医院挺正规的，正经挺好的呢。原来那个院长呢，我那时候那什么就邀请我们过去给他们做那个心理那个什么报告啥的嘛。我去过参观过啊、挺大啊，做的也非常好。
1: 我怀疑你
0: 就是那啥，基本上你就是耳石已经复位了，因为真正耳石掉下来之后是睁不开眼睛的。
1: 啊
0: 根本睁不开眼睛，你躺着躺了一睁眼睛整个天蓬哇哇钻哇哇吐。
1: 第一次的时候是不是
0: 是那样是吧，也就是说实际上现在复位的差不多了，基本上复位差不多了。你这个走道脚高脚低啊，这事你听我说别跟我犟，我跟你说我瞅老准了。你这脚高脚低这个事儿啊，是你那个抑郁造成的，整不好。
1: 是吗？
0: 那不是那个耳石基本上已经好了，啊。那你不信你去复查一下去，你复查一下，人大夫说基本上也就这么回事。
1: 你说是抑郁造成的啊？
0: 我怀疑啊，我不是大夫，我跟你俩唠嗑说的，你拿我当老太太，咱俩这在这瞎扯啊。
2: 我跟你说啊，你那可能耳石都好了，那啥，你现在就是精神不好，你成天总感觉好像没好，实际都好了，是不是啊？
0: 咱俩就这么唠嗑啊。
1: 啊。
0: 那个老头怎么样？
1: 老头挺好的。
0: 那老头能陪你去不？
1: 他不能去。
0: 他为啥不能去呢？
1: 他不愿意去。
0: 他不愿意去啊？
1: 他不愿意去。
0: 啊。
1: 但是我愿意去。
0: 他拥啥不愿意去呢？
1: 他嫌那边热啊。
0: 可是啊，你姑娘在哪儿啊？
1: 天津。
0: 那可是挺热呀。
1: 嗯呐。
0: 那地上说热起来血拉热血拉热的，但是五月份
1: 30多度
0: 啊，五月份也就已经挺热了。我五月份的时候我在天津待过，
1: 啊，
0: 一天洗好几遍呢，好像。
1: 对。
0: 就是，那你要想去溜达溜达也行，去溜达溜达去呗，但是你别打算常住啊。
1: 别常住是吧？
0: 对，别常住，待个10天8天的，差不多了就回来。因为我还真担心太热了，就是对你身体有问题啊，对你身体不好。对你这个因为你这个身体啊本身就挺弱。
1: 对
0: 啊，挺弱的话呢，你要是冬天的时候你往南去行，这春夏之交了都，你往南去的话
1: 正热的时候，
0: 对，我担心太热。然后呢，如果说人家还怕你热着再给你一开空调，就对身体就是影响比较大，啊，所以说你要想去溜达溜达呢，行啊，就是待个7天10来天就回来，啊，别常住啊。
1: 行。
0: 如果是那啥天啥时候溜达呢？11月份。
1: 啊。
0: 哦，11月份是，反正6、7月份肯定不行，啊，6、7月份肯定不行，6月份、7月份、8月份都不行，10月份以后。啊，10月中旬以后，待到11月中旬再回来，啊，这个时间段挺好。行不行？
1: 行。
0: 行。哎，好了，听我话啊，乖啊。
1: 好了，谢谢你，
0: 哎，好嘞，不客气，哎，好嘞，再见啊。哎。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
3: 各位听众。FM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자, 아래는 노래방 반주에 맞춰서 함께 불러보겠습니다. 노래방 번호는 793-19번, 793-19번입니다. 자, 반주곡 보내드립니다.

0: 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배움의길에서전진하고
2: 배움의전당에서진보하는학습시간
3: 계를특별프로그램병어근인습근병이저하는정거오늘은제4부전자만홍의법날동률전선편세번째부분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4: 사천성대량산오지에는절벽마을이있었습니다이마을의발전과변화는민족간의서로도와현지이족주민들의공동발전을이끌어낸생동한사례입니다해가지평선을비추자사천성대량산소각현무은저지역사회새로지은아파트앞에서이른아침부터신체단련을하는사람들의모습이보입니다오늘모세얼부는그의옛집여기에서 70km 떨어진절벽마을로돌아갈예정입니다절벽마을에돌아가려면모세얼부는긴철제계단을지나야합니다그늘내절벽마을은외딴마을에서인기마을로변모하며점점더많은사람들에게알려지게되었습니다2017년전까지만해도이마을이외부와교류하기가얼마나어려웠는지는상상하기힘들었을것입니다마을과지면의수직거리가약800m 되어사람들의이동은오직등나무사다리에의존해야했기때문입니다
5: 저는절벽마을토박이입니다어릴때우리는이길을많이오르내렸습니다그땐등나무사다리를탔는데오르내릴때마다정말위험했습니다등나무사다리가있는곳은기본적으로사지를모두사용해기어오르는시기였죠
4: 빈곤의탈공닥행동에서촌민들의출행위험을완화하기위해국가는120톤의강철재료총6000개의강철파이프를투입했습니다2017년6월2556개의철제계단이등나무사다리를완전히대체해주민들의이동수단으로되었습니다2020년5월모세얼부와절벽마을의84가구빈곤가구는강철사다리와작별하고층집계단을오르는새집으로이사했습니다절벽마을은교통상황이개선되었을뿐만아니라마을에남은많은사람들이과수재배이족자수등을시작했고마을의관광승격도계획중에있습니다절벽마을이유명해지면서입소문을타고많은관광객들이찾아오고있습니다이족주민들의삶도관광객들과의교류속에서행복하고달콤해지고있습니다절벽마을의변화사는민족간의대단결과여러민족이서로돕고지원하며빈곤에서벗어나부유해지는생동한그림이되었습니다소수민족지구의발전을관심하고여러민족의대단결을촉진하는것은우리당의변함없는추구와노력방향입니다중국공산당의100년분투과정과경험은통일전선이시종중국공산당이적을물리치고집권흥국을이룩하는중요한무기임을진실하게보여주었습니다또한통일전선은중국공산당이해내외중화아들딸들을단합하여중화민족의위대한부흥을실현하는중요한법보임을증명해주었습니다그렇다면우리는무엇때문에통일전선을

0: 六合同封，九州共冠，秦汉雄风，大唐气象，康乾盛世，都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历史。今天我们实现中国梦，就要紧紧依靠各族人民的力量。
1: 병거근인습근팽이저하는전고제4부천자만홍의법날동일전선편세번째부분보내드렸습니다
2: 작은불꽃하나는우리의손끝을따뜻하게해주고활활타오르는모닥불은우리의지친몸을따뜻하게해줍니다한방울의물은우리의입술을적셔주고힘차게흐르는장강은만무양전을환기합니다한사람은한날락의음악을연주하고교향악단은웅장한음악을연주합니다한지역의풍토는그지역의사람을기릅니다여러민족이함께단결진보하고함께번영발전하는것은중화민족의생명이고역량이며희망입니다
1: 노래한곡들으시겠습니다

0: 我再跟他说，把这个情况给他讲。可是那潘三的账号，我把他情况给拉低
1: 啊。啊，可了去，可了去。
0: 我来话说的怎么可能？情况我放过来，你能拉低
1: ？OK。그러니까우리들은선생연분이군요안그래요네승인자여기앉아서천천히얘기하세요앉으시지저것은또부탁했군요아니저안방에서무슨소리가저렇게
0: 어떻게뒤에요
1: 예뒤에요
0: 우리집엔길이어떻게해많은지그것들도남자는집이라고그런지용서이없지요
1: 하문숙씨는얘기도재미나게하시는군요그매력적이고서력적이고 아이고유머감도대단하네
0: 그만해요
1: 자은숙씨
0: 예
1: 성량좀있어요
0: 아예예
1: 아저희비지게여기있었구만아저아저사람은누군데
0: 그사람
2: 놀라지마서난이집의신랑이에요
1: 신랑이요
0: 아사장님
1: 아네
0: 저분은저희친오빠인데
1: 아네
0: 저기가끔씩저렇게정신이들어갔다나갔다
1: 예
0: 아
1: 이무슨게내정신이들어갔다나갔다냐고
0: 자이제조금만하세요정신안가려도정신안가면형더안합니다고
1: 야또나드럼내기시작이다야오빠야
0: 오빠
1: 야오빠야
0: 오빠
1: 야오빠
0: 오빠는이게바깥에나가나좀지원진을짜줘사장님만이게해줘요
1: 저역시하가씨의욕구미스키
2: 인정
0: 야이만버려
3: 네프로시작함에있어서이면에대해서얘기를드렸는데요정말여러분들이생각하는진정한이면이란어떤이면을생각하는지요아마진정한인연이란이런사람이아닐까싶습니다

0: 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其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
0: 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
1: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
0: 即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0: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

0: 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
4: 出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

0: 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1: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0: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2: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3: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7: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
6: 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4: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乾坤，铁骑在侧，烽火不见战，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뉴스입니다먼저의시간방송의주요내용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
7: 습금평총서기가장례실을시찰했습니다
6: 탐구잡지가습금평총서기의중요한글중국공산당창건105주년경축대회에서한연설을발표했습니다
7: 한종국가부주석이뉴질랜드존총리를접견했습니다
6: 우리나라상반기국민생산총액이동기대비 4.7% 증가했습니다
7: 보도여시사해설과특집방송을보내드립니다
6: 아래상세내용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
7: 중공장총서기며국가주석이며조한군사위원회주석인습금평이15일장례식을고찰하면서고품질의도시재생을추진한것은도시현대화건설의중요한수단이라고강조했습니다반드시인민도시리념을전면적으로실천하고민생수요개체효과를전부인민에게묻는원칙을견제하며도시재생의재반사업을깊이있고세밀하게진행해대중들의획득감행복감안전감을끊임없이높여야합니다15일오후습금평총서기는중공장정치국위원이며장례시당면입니다습금평총서기는당장은도시사업을크게중시하며혁신적이고살기좋으며아름답고탄력성있으며문명하고지혜로운현대화이민도시를건설할것을명확히제기했으며도시의로후주택단지개조는그중요한일환이라고표했습니다업무수행과정에반드시올바른시적관을확고히수립하고실천해야합니다대중들이바라는바를생각하고대중들이급해하는문제를다그쳐해결해야합니다효과적인대응책을제정하고실시하며꾸준히공을들여대중들이관심하는일을하나하나씩잘풀어나가며민생복지를지속적으로증진해야합니다수를놓는정성으로주택단지의관리와편민봉사수준을끊임없이높여대중들이만족하도록힘써야합니다퇴직주민주공대집에서습금평총서기는거주상황을자세히살펴보았습니다주공대는총서기에게주방화장실이있어생활이훨씬편리해졌다고말했습니다습금평총서기는기뻐하면서대중의아주작은일하나하나까지도모두마음에담아야한다며대중들의삶은가정사이기도하지만더욱이는나란일이라고말했습니다공산당은오직이민을위해봉사하며이민대중이안정적이고행복한생활을노려야당과정부는안심할수있습니다습금평총서기는주공대에게퇴직생활을잘누리고가정도잘갖고가길바란다고말했습니다이어습금평총서기는지역사회당원군중봉사소를찾아주민들을대상으로한과일과채소공급상황을살펴보았습니다그리고시민거실에서주민대표가도간부지역사회사업일꾼들과친절하게교류했습니다습금평총서기는지역사회는도시관리체계의기본단위라고표했습니다지역사회관리수준을높이고자원서비스관리등이기층일선에돌려지도록추진하며기층의부담을지속적으로줄이고역량을부여해야합니다당건설의인천력을한층더강화해지역사회당조직의지도하에주민위원회업주위원회주택관리위원회간협업운행의새로운모식을적극모색하고완전한지역사회와편민생활권을건설해야합니다그리고주민들을위해좋은일실제적인일을마련하고주민들의애로사항을적극해결해줘야합니다고찰과정의습금평정석에는지금은홍수방지사업의관건시기라며각지각관련부문은최저선사유극한사유를확고히다져야한다고강조했습니다그리고강우와홍수상황태풍날씨를예의주시하고

0: 六合同风，九州共冠，秦汉雄风，大唐气象，康乾盛世，都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历史。今天我们实现中国梦，就要紧紧依靠各族人民的力量。
1: 병거근인습근병이좋아하는전고제4부천자만홍의법날동일전선편세번째부분보내드렸습니다
2: 작은불꽃하나는우리의손끝을따뜻하게해주고활활타오르는모닥불은우리의지친몸을따뜻하게해줍니다한방울의물은우리의입술을적셔주고힘차게흐르는장강은만무양전을관계합니다한사람은한날라의음악을연주하고교향악단은웅장한음악을연주합니다한지역의풍토는그지역의사람을기릅니다여러민족이함께

0: 단결 진보하고 함께 번영 발전하는 것은 중화민족의 생명이고 역량이며 희망입니다.
1: 노래 한 곡 들으시겠습니다.

자, 아래는 노래방 반주에 맞춰서 함께 불러보겠습니다. 노래방 번호는 793-19번, 793-19번입니다. 자, 반주곡 보내드립니다.

0: 晚上10点半，少年不要浪费你的青春，走起去蹦个养生机吧。
1: 每一秒都澎湃，FM91.4，延吉，送。

0: 现在是0:30，你在等着谁的信息？对着星星就说你的心里话吧。
1: 每一秒都澎湃，FM91.4，延吉，送。

0: 在是凌晨2:30，猫头鹰都睡了，你还在等什么？
1: 每一秒都澎湃，FM91.4，延吉，综合。

0: 清晨5点半，为了比别人多吃两包辣条，起床吧，巨人！
1: 每一秒都澎湃，FM91.4，延吉。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家，
5: 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寺。隔夜黄鹂空号音，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呢，我岳这小子忍气吞声，在庙里边狠手拨龟，那普月就白天在禅房里打坐，夜间在西

李劲儿躺在床榻之上，两只狼眼就盯着，夜盏油灯。大爷待到发愣，一直耗到天都定更，知道自己的四个师弟已经睡着了。这家伙翻身坐起来，伸手取出了解药，抹在自己的鼻孔之上。 由打百宝囊里边取出了鸡鸣五谷返魂香，把自己的四个师弟给熏过去，急忙换好了夜行依靠，背插单刀，由打门里出来，双扇门道内，到了东界墙，飞身上墙，这才离了此庙，够奔着店家庄。往西他要。 来到了店真的家庙，心想：我到这儿，我就把那厉蓝旺还有店龙那小崽子那杀了，以除后患。没成想到这一看呢，人家家庙防备森严，这人呐来往不断，全都拿着刀枪棍棒，足有六七十人。院子里边灯球火把，亮子油棕，照如白昼。 再看东房上，有十几个的半腿绳，西房，普月这小子没敢下去，在这愣了半天，看了看没有破绽，找不到疏漏之处，这才回到了荒地庙。到了屋里边，换好了白昼衣服，把夜行衣脱下来，这位置昏昏睡去。他从此天天在夜里边。 就把四个师弟用鸡鸣五谷返魂香给熏过去，夜夜看店真的家庙，打算寻找时机，至死立兰旺。一连七天呐，他也没得了手。第八天的晚上，普月就没回这关王庙，回转万佛寺。到了万佛寺门前，那啪啪啪，这一打门。 里边就有人问：“外面何人叩门？里边店门魁吧，赶快给我开门！”店门魁一听说普月，自己心里一惊。店门魁知道这普月那不是东西，这小子拍拍脑瓜顶，顺着脚后跟都往外淌能，那坏透了枪了。 专门采花盗柳，兼盗邪心，就和智深和尚这两个人呐，那捆在一起，吊在一块儿，一对儿不是东西。店文魁把门开开，这普月进来，文魁就问：“少当家的，这几天您上哪儿去？”老当家的正想念您呢，您快去看看。 普月看了看店文魁，文魁啊，我到兖州府看望朋友，在那儿多盘桓了几日，所以呀、啊，回来迟了。说着话，来到禅堂，见到他的授业恩师智深和尚，上前施礼。智深就问普月呀、啊，你这几天上哪儿去了？师傅，徒儿这些日子。 赶到店家庄，一将店真的至亲挚友是男的，全让我给泯了。智深一闻此言，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哈！徒儿干得好，干得好，就得这么干。这样做正称为师之意。你在庙中待着，要是不去呀、啊。 我打算还派你去呢，普月点了点头。师傅啊，您不用派我，弟子自然知道您的心思。智深和尚点了点头，嗯，不愧是我的徒弟。按下普月，暂且不提，咱们再说说这店文魁。店文魁原来是店真庄主家里的仆人，店真对他不错。 现在才知道店真死了，这心里边非常的悲痛。刚才一看普月，有打外边进来。

他面现惊慌之色，也不知道现在电家庄厉大员外杰凶祸福。从那这天起呀，电文魁可就发了愁，整天里闷闷不乐，双眉紧锁，郁郁寡欢，一进庙堂啊，一语不发，手下跟电文魁一块的僧人。 一看这电文魁这表情，就知道电文魁有心事。有人就问：“电师傅，我看你这两天那是不是生了病了？那身体不舒服，脸色也不好，少阳寡语，茶饭难进，到底为了什么事？”电文魁听到这儿，口答黑声：“哎，师哥呀！” 我的事儿难办，说着话，眼泪滴答答掉下来了。他的师哥叫普明，我说你到底有什么难办的事？对我说什么，你说讲上一点。我说文魁呀，这你着什么急呀？电文魁说：“接音，我那二庄主电真，那普月那骗别人行，他可骗不了我。他冤你，不能冤我。” 这普月干什么去了？原来这普月赶回电家庄，到了电家庄，无论男男女女，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以除后患。文魁呀，你在这等着，我普明赶奔禅堂，就把你的话跟我师傅一一回禀。咱师傅一定把你的话放在心头，叫你回家是母。 电文魁听得知，师兄啊，又看了看普明，这和尚心里在想：电文魁那可是电镇原来的仆人，电镇对他有恩。真要是他回到电家庄，会不会就给老店家前去报信？因此，这老家伙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师傅啊，现在电文魁。 因为忧愁，则老娘终日茶饭难进，愁眉不展，郁郁寡欢。看这两天那身子全都瘦了，如果真在庙上待着，非得了病不可。智深和尚点了点头，孔明啊，那电文魁他既有此事，为什么不早说呢？师傅是这么回事，电文魁呀。 他有些个疑虑，因为电二庄主电真呐，就死在咱们那庙里，他不敢向师傅说明，也怕师傅那怀疑他，恐怕您了人家多心。因此啊，这电文魁没说，如果叫他回家，把老娘那伺候好了，然后再回转庙堂。电文魁不敢。 禀告师傅知晓，不知您能不能准他几天假，让他回家看看他的老娘。赛朱平智深一闻此言，那哈哈哈一阵的冷笑，哼，好吧，我也师傅赏他200两银子，就让他回家侍奉老母，不管他娘啊。 这病治好是歹，都让他到万佛寺来一趟。那恶贼电真、老匹夫蓝瓦，都死在我徒儿之手。那样有能为的人，全都让我给处置，何况一个小小的电文魁，何必跨越唇齿之间？你也赶快给他送去私房银子。 让他回转电家庄，普明一听啊，我替电文魁谢过你了人家。普明拿过了四封银子，来见电文魁。师弟啊，我把你家中之事对咱们师傅说明了，我可不是在你面前买好，我在师傅面前多加美言了几句。这师傅还赠你纹银200两。 叫你回家侍候老娘，你老娘的病体好与不好？

可要回庙堂一次。店文魁一听，小弟谢过你替我说话之情，我给你留下一封银。普明摇了摇头，这倒不用，你把银子拿回去孝敬你的老娘，我没钱的时候跟咱们师傅要。店文魁听至此，我赶奔禅堂给咱师傅前去叩头。普明摆了摆手，你就不用去了，咱师傅叫你赶紧回家。店文魁收拾收拾来到了庙门，普明在外相送。店文魁看着普明，师兄您请回吧。普明把庙门关好了，店文魁出了万佛寺，顺着大道一直往东，落南一片松林，来到松林以内，把身子往树后一引，回头观看，发现没有人暗中跟随，店文魁这才放心，由打森林里出来，一路赶奔店家庄。到了老店家的家庙前面，见到老乡，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看了看店文魁，有话慢慢说，不要提肺腑，不由得耳不中流下了眼泪。又问店文魁，你家二庄主可得全尸？店文魁往上叩头，店庄主临死的时候失去了左耳，口喷鲜血而亡。这凶僧要把尸首剁成肉泥烂酱，奴才我因为受过二庄主的恩惠，不忍见二庄主被乱刃分尸，是我跪到凶僧面前苦苦哀求，这才将我家庄主尸身留下。厉兰旺看了看店文魁，你也起来吧，你可将那夫妻的尸首保存起来。大员外呀，我家主人还有主母的人头，在庙里众人的帮助下，就把这尸首人头搭到了后门外，我用花言巧语把众人给支开了，我这才敢落泪，把二庄主的尸身埋在了庙后，二主母的人头我也给用了一个花盆埋在了一起。由打那天起，我总想赶奔店家庄给你老人家前来送信，可是那凶僧诡计多端，又恐怕这事儿办砸了反而不美，是我这次心生一计，用言语诓着凶僧，凶僧赠我纹银200两，命我回家，我这不分昼夜赶到庙堂，就请您想办法给二员外报仇雪恨。厉兰旺那看了看店文魁，从此以后你不准呼我为大员外，咱们兄弟相称。文魁一听，奴才不敢，原来您是何等之人，您与我家二主人那是神前结拜，我店文魁是二员外的一个奴才，怎么能和大员外称兄道弟？厉兰旺听着此，那瞧了瞧店文魁，文魁呀，你也说的不对，你有谢机之恩，你要不将左耳带回，我不知道我那败弟命丧万佛寺，我弟妹的人头到什么地方我也不得而知，不知他们尸首人头埋在何处，这不是谢机的恩公。说着命人把电龙叫过来，店文魁一看电龙身穿重孝，大少爷您这命运可真苦啊，你父母都被凶僧所害。厉兰旺把电龙叫过来，龙儿啊，快过去跟你义父叩头。就对店文魁说，你就收下他

这个冥灵义子，从此以后你我是兄弟相称，就把此子殿龙抚养成人。我李兰望给他折腰折腿，这阴曹地府留我的阳寿，我必要把我平生的能耐传授给殿龙，给老店家接续，后代香烟。 一夜无话，次日天明，太阳升起了以后，外面的仆人进大员外有请。说着话，接过马匹，厉兰星就问：“我这兄长的床在哪里下？”

0: 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
1: 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
1: 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

0: 一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域、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0: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 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

0: 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2: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1: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意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
0: 密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
1: 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

0: 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
2: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3: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0: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4: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5: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医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4: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6: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0: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7: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4: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8: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0: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 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

0: 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2: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4: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亿元，达1.02万亿元。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3: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4: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3: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4: 这次新闻和报纸。

0: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2: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功。
1: 假日喜乐会。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4: 生日备忘录。

0: PPT 顶楼过生日的感觉吗？这红酒，这街景，这房间，这就是在北京俯瞰东方明珠的感觉吗？<笑>东方明珠啊，
1: 先生，因为那个东西啊叫壁纸，<笑>
0: 这个才是窗户。<笑>那你们这装修有问题呀？你看我这不是第一次来你们店里，您
1: 好像第一次来北京。
0: 这是我毕业以后过的第一个生日，我用了一个月的工资包下这儿，又置办了一套华服。今天朋友们来了，我们就是一个目的，就是要开心。<笑>
1: 先生，今天没什么急事儿，千万别往外面跑，我怕有人使唤你啊。<笑>

0: 这就是 CBD 的顶楼吗？这红酒，这街景，这房间，这华服，兄弟太帅了，
1: 是不是？生日快乐！谢谢蒜啊，你今天长得也挺帅，跟你这一相形啊。
0: 我太贱畜了，你别老跟我比，我属于那种帅飞边子的类型。这大落地窗，要是能在这儿跟自己喜欢的女孩表上一白，这辈子有了。哎呀，
1: 蒜儿，那你等啥呢？啊，叫了一块儿。那应该是不用叫，他一会儿就到。一会儿。
0: 那不就勾引吗？啊！那大学四年没看你说过呀。我觉得爱情应该是一种水到渠成的感觉。兄弟，看我今天给你的生日整了一个，西上加起。
2: 起吧！这就是 CBD 的顶楼吗？这红酒，这街景，这房间。
1: 这邓帅，你能别跟着我吗？就是，你再给高颖踩着。看那铁三角到齐了，来，咱合个影啊！高颖，我喜欢你，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吗？
3: 不可以。<笑>
1: 不是，哥们儿，就这事儿一点不铺垫吗？就是。
3: 我想再争取一下，别争取，我想试，别试，
1: 对不起兄弟，耽误你时间了，
3: 不耽误，他拒绝你三回也就用了5秒，<笑>
1: 所以你也觉得他是明确的拒绝我了是吗？
3: 邓帅，相信你的耳朵。<笑>哎，不是，算了，哎，对不起，哎呀，
1: 哎呀，哎呀你俩这事儿慢慢聊行不行？
3: 哎，兄弟，我把你生日这事儿给忘了，
1: 没事没事，
3: 我跟你一下，我记一下，我真是来来来，
1: 对不住对不住，来来来，过生日过生日，
3: 合个影啊！一点都没喜欢过我吗？
2: 一点没有。
3: 哎，
1: 干啥玩意儿？你俩这支撑来来回回的，
3: 邓帅，你先把腿和高颖都先放一放呗。
1: 哎，你不爱唱歌吗？蒜儿，你唱个歌能缓解一下不？
3: 我想清唱，去吧，唱个快乐点的啊，好好的。
2: 李飞，哎，
1: 生日礼物，
2: 对，生日快乐。一首生日快乐送给我的好朋友李飞。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帅，你要这么唱，我真就快了，我真是。那个李飞啊。 本来我今天还打算介绍一个朋友给你们认识的，但是
3: 哎呀，高颖啊，你快叫他来，这时候能有第四个人能缓解这个气氛，快叫他来呀！啊，对，男的女的？
2: 男的。
3: 男的别来了。
2: 他已经到。

0: 这就是 CBD 的顶楼吗？这红酒，这街景，这房间，都跟我家的一模一样。服务员，倒杯酒。
1: 什么呢，张成？这是我朋友李飞，邓帅。好、啊。这是我男朋友张成。
0: 是男朋友啊，这是。哎，帅啊！大家好。帅啊，别直勾的啊，好好的。
1: 张成，你怎么穿的这么耀眼？你会成为全场的焦点，这会显得我的两个朋友很普通。
0: 不说这话，你朋友还挺好的。飞哥，这是一个小小的薄礼，请您笑纳。哎呀，
2: 那我就纳下了啊！算了，帮我放一下啊。
3: 你不光抢走了我的爱情，你还妄图抢走我的友情，你这个感情的大盗！哎，
2: 你再把腰间盘甩出来。
3: 这些我都可以不跟你计较。但是今天是我兄弟的生日，你居然敢抢他的戏！
2: 也没抢，干啥呀？
3: 你多高？
0: 190，
4: 连两米都不到，
3: 你都配不上我的仰视。
2: 那就别仰视了啊！好好的，邓帅干啥？我这朋友啊，没有坏心眼啊。不是你干啥呢，邓帅？这不你给我的吗？这不是？
3: 今天是我兄弟的生日，我不允许有人比他高。
0: 篮球吗？我已经发誓不再触碰篮球了。
1: 不要啊，张成是校队的。
3: 我打的就是校队。
2: 哎，邓帅，对，来一点，对，哎，球，冲运了，在这儿，这叫邓帅啊。你别在这睡，你。
0: 邓帅，你刚才好像张成的玩具。
1: 结束了吧？
0: 结束了，你男朋友赢挺惨。
3: 兄弟，你发现了吗？气氛好像变得怪怪的。
0: 是有点怪，你说这是因为啥呢？
3: 因为他。
0: 因为他吗？啊，
2: 因为我吗？
3: 兄弟，你别怕，有我在，你的生日他凉不了。
0: 邓帅，我现在不怕凉，我有点怕你了，现在。
3: 一支小小的舞蹈送给大家，把气氛往上拔一拔。
0: 哎，迈克尔杰克逊。
1: 哦，要太空漫步了吗？
0: 哎，怎么走害怕了这是？
2: 哎呦，这小帅，我天哪，这是干啥呀？啊，邓帅，你管这叫？
0: 不是你这，这不就倒着散步吗？这不是，
2: 这有啥拿的？
3: 别碰我！
2: 谁碰你了？干啥？
3: 我做这一切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把你的生日气氛往上拔一下，嗨一下吗？
2: 嗨哪去了？现在这是啊？再说你跳舞，你能叫跳舞吗？你跳舞，你不得起点范儿吗？那啥呀？那是？
1: 哦，我想起来了，李飞是咱们玻璃厂二小的街舞大王。
2: 不是这意思、啊，
0: 飞哥跳一个吧？
3: 不不不，
1: 来一个，
0: 来一个吧，飞哥。
3: 兄弟。开了跳，跳不过我不丢人。
2: 邓帅，你要这么说，我必须在舞蹈这块找回属于我的场子。
3: 行，
2: 音乐。

0: 这位仁兄是？
1: 我知道，你就是那个街舞明星黄湘。
0: 这是我兄弟啊，今天请过来专门给飞哥好好的献上一支舞蹈。
2: 要你把他请走呢？
3: 李飞，生日快乐！
4: 兄弟走心了。
2: 怎么邓帅你就给认下了就？
5: 咱俩分着你我呀。
3: 我还有通告，我就先走了啊，
5: 拜拜。
3: 服务员，给我的李飞兄弟上瓶酒，记我账上。
1: 开心
2: 开心啊！
0: 辛苦啊！
4: 有这样的朋友，这辈子有了。
1: 好潇洒呀！
0: 我兄弟真棒，刚走一会儿就想他了。
4: 兄弟，愣着干啥呢？快准备准备，准备给你过生日了啊！
1: 来！
2: 哎呀，啥呀？不是谁过生日啊？那我过生日啊？你看你不说这事儿，我都快忘了。你们玩呗，这跳舞打篮球挺好，不用管我。你看现在12点都过了，我这蛋糕也没吃，愿也没许，跟我有啥关系？你们玩吧，你们自己都玩挺好的，也没人在乎我，没人在乎我。
5: 李飞，我不知道你对着壁纸喊啥呢？
4: 你生日他真到了吗？
1: 是啊，24年前的这个时候，在黑龙江省漠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李飞还没出生呢。
4: 12点虽然过了，但是我们都记得你准确的出生时间是12点07分06秒，而现在，3、2、1，报时，
0: 12点45。
5: 兄弟，你喊吧，喊出来心里舒服点。
0: 不是，那你刚才整那么老帅，你在那儿
5: 机械表忘甩了，不走字儿。
0: 不是，我真以为你们不在乎，但没想到你们还记得这些。
4: 兄弟，你说什么呢？你忘了吗？咱们在玻璃厂二小起过誓，要给彼此过一辈子生日，差一天一分一秒都不是一辈子。
0: 好了，这都差出去半小时了啊！好了。哎呀，其实你们能在这陪我已经很开心了，真的。现在没事了吧？能过生日了吧？
4: 这一晚上了，不就围绕这个事儿吗？
1: 吃蛋糕吧。
4: 吃蛋糕。
1: 走。
4: 哎，兄弟，我还有个小问题。哎，你记得我准确的出生时间吗？
1: 还有我的呢。
0: 飞哥，不会连我的也记不住？
2: 咱俩刚认识的哥们儿，你太要了当成啊。
6: 那我的呢？
0: 跟你有啥关系啊？谁呀、啊、你是？
7: 李飞先生，生日快乐！
2: 来，你先把 C 位给我让过来。对对对。
0: 这样。咱先把蛋糕吃了，然后我再定一下你们出生的时间，好不好？
4: 你生日你最大，许他个大愿。
1: 李飞，
8: 生日快乐！
0: 那我就先吃第一口了。
4: 吃。
9: 一会儿我给你切袋草莓的啊。
1: 好呀好呀。
2: 等一下啊，各位，行。
0: 就这个戒指也是我生日的一环吗？飞哥，你愿意生日快乐吗？
2: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要什么话？我不愿意，你别理我，给我完了。哎呀，天哪！那么你怎么这样？我天哪！老天爷！
10: 情不自禁。

0: 我是高颖，是一个容易被情绪影响的人。我，这是我的情绪，哈，不稳定。哎呀，你回来，你别影响我。去。从小我就知道人不能被情绪左右，所以我一直想要藏好它。但是，
1: 他根本做不到。
0: 高颖，你小息真好，我喜欢你。谢谢你，邓帅。其实你是一个好一般的人，你能力一般，长相一般，学习很差。你干嘛呀？
1: 哎呀，不是，哎呀，
0: 你别影响我。
2: 高颖，你打我！高颖打我了！他没事吧？别管他，
0: 你男神来了，我好紧张啊！
1: 没事，跟他打招呼。你好，江
2: 映。你好，江映。啊？高颖，你能别堵我了吗？我听说你都把邓帅给揍了。哎呀，
0: 都是误会。
2: 不是误会，对不起啊！啊，你不用道歉，是我的问题。一定是我今天没洗头，头发太油了，所以帽子它自己跑了。你看，多油！
0: 好帅呀！啊，
2: 高颖，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见你都感觉压迫感好强啊！哎呀，
0: 不是没油。
2: 老师。
0: 高颖，他要抱摔我！不是的，那一年我无心学习，因为我的情绪跟着男神跑了。长大后，我以为我能控制好他，没想到越来越难，因为我开始上班了。上班了，上班了，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呐！
1: 上班的时候就是这样，虽然看着累呀，但其实已经死啦。高颖，忙着呢。哎，
0: 老板，
1: 我宣布个事儿。啊。第八版的方案客户过了。Yes。但我给否了。第八版就过了，我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你是不是也这么想的？
3: 我请问呢？
1: 高颖，我知道你有压力，但你有压力的时候，你想想我，我作为老板，我一个人带着公司，我负重前行，我的压力那才叫大呢，
3: 我的压力喘不上气儿来。
0: 你别闹！
1: 我没闹，
0: 我
1: 不
0: 是在说你啊。
1: 我知道你有情绪，但作为员工，一定要情绪稳定，没关系啊。
0: 二百人的公司大学，我发个20万的红包啊！高颖，你想多少？15万。
1: 完了完了，我是不是发了20万的红包啊？高颖，你想多少？15万。<笑>老板说要情绪稳定就情绪。哎呀，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伤也不能退是吧？OK， 高颖你别笑了，不知道为什么你在这边笑，我这边耳朵疼。高颖，不是你这状态还能工作吗？你不会想离职吧？哦，我没有提醒你的意思啊，这红包领了呢，领了就领了，就当是奖金了啊，咱还要继续努力工作，为了咱们公司，这一片一直是毛坯吗？
0: 可能是吹了一阵自由的风。
1: 好一阵自由的风，高颖，那继续工作吧。嗯，我去借点钱装修一下公司。 高颖，能不能借我15万 ？OK。
0: 呀，你干嘛？
2: 离职啊？
0: 不至于吧？哎。
2: 你咋可能相信我呢？我脑壳有包。
3: 我说他是高颖吧？你非说是张清朝。
4: 哎，你男神来了，那咱们走了啊！
2: 哎，走开，走开，
4: 这怎么顶我腰啊？好像是青春。
5: 高颖，
0: 你来啦！
5: 要不要一起喝一杯？我今天洗头了。
0: 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那个，这么久没见，我都把你给忘了。
5: 那我们再认识一下。
0: 好。干！哎呀！
5: 你是不是喝多了？
0: 微醺。
5: 我觉得你已经开始散德性了。没关系，高颖。嗯。其实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
2: 啥呀？啥呀？啥呀？
0: 你克制点儿。啥呀？
5: 其实下周我
0: 哦，要约人家啦，
5: 要去出家了。

0: 这是我最后一杯酒，下周我就去剃度了，以后叫我易大师。
1: 我一直以为你只是不喜欢我，没想到你是厌倦了这滚滚红尘。
0: 不，我是厌倦了洗头。高颖，你还好吧？
1: 我情绪彻底乱了。
0: 啊，情绪乱了不要紧，以后多来寺庙找我做情绪管理。女施主，告辞了。
1: 你慢走。
2: 你别走。
0: 哎，哎，还真有点迈不动步呢，看来还是修为不够啊。哎，哎哎，失礼了，施主。
3: 高颖，既然他已经出家了。
2: 骂我了。
4: 想哭就哭吧，反正没有人看得见你。
5: 女士，这位女士，咱先把油门松一松来。啊，一共18000，请问怎么支付？
1: 就我一个人付吗？
5: 对，刚刚有个傻子要买单，让你骂跑了，怎么支付？
1: 刷卡。哎，
6: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7: 每一秒综合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8: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9: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7: 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
8: 养狗人
7: 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10: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情话。
11: 下大风，公鸡都上肉低头，
12: 我听不清，我洗澡呢。
13: 哦，这位兄台长帅，真想一脚把你踹。
10: 哼，打死你个臭无赖！
7: 假日特别节目，假日喜乐会。
8: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14: 今天不宜散伙。

0: 杯中酒，来，喝完这杯。咱们大学四年的生活就算正式结束了，
1: 很开心跟你们做了四年的室友，干杯！
0: 干杯！干杯！
2: 不是。